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8点整，继续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高速方面，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和现在因为施工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在下线出口，因为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河宝高速文和段在太阳站出口、万荣东出口以及王显站出口都是因为施工的原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园、养玉、太阳、万荣东、王显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9湖北高速河运段哈，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还有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绕城高速这块哈，依旧是因为施工的原因，从即日起持续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主线封闭，东郭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了解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雨西路啊，雨西路目前的话是在和雨都街的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哈非常多啊，大家耐心等待哈，周至了解一下。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立交桥南口处哈，雨都街和学院路交汇处，刚才有听友那个谁给我们说到了一起这个路况哈，东向西方向目前左转哈，有一条这个有一辆车发生事故了，或者是这个故障了，目前不能够通行，占用了一条车道哈，大家尽量来选择绕行一下。霍安街在学院十小门口哈，东西双方向压力非常大哈，延伸到了现在学院路和霍安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啊，现在和河东街交汇处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今天早上这一会儿的淮东路压力比较大哈，淮东路现在的话是从义父小学的十字路口持续到破安街，南北双方向哈是属于严重的拥堵状态。中引路现在是从建北桥桥下开始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方向哈堵车问题较为严重。人民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也是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然后的话继续往南来关注和人民路是从雨都街持续到了红旗街，整体的北向南都是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的。六岔路口来了解一下，压力点还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是刚刚上了西凤桥以后哈、就要进行排队了，持续到百货大楼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现在是从古街路口持续到了六岔路口，在凤凰路上哈、南北双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解放南路在地区幼儿园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在社会桥南口处南向北方向有一定通行缓慢，包括现在机场大道的西侧哈，是在延华二中的路段哈，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解放北路和大宇街交汇处依旧是南北双方向和东向西方向哈，各个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就选择啊，秋风楼楼名出自于哪一位帝王所作的秋风词呢？ A 汉武帝， B 唐太宗， C 汉光武帝。第二题，下县司马光墓啊，属于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司马光是哪一个朝代的史学家呢？ A 南宋史学家， B 北宋史学家， C 唐代史学家。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睹物思人，大家来接人啊，往后接三个成语吧，因为今天这个成语比较简单哈。 A 汉武帝， B 唐太宗， C 汉光武帝。第二题来说一说哈，下县司马光墓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司马光是哪一个朝代的史学家呢？ A 南宋史学家。

0: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三题人山人海，海阔天空，空空如也。今天是用我妈妈的手机打卡，但是我等会就听不到你们的，听不到你们的消息了，因为我打完卡就到学校了。
1: 啊、哦，是的，是的。玉玉哈，真的是越来越感觉长大了啊。这姐姐上了初中以后哈，玉玉就要变得越来越独立了啊。因为时间关系，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后土祠当中的秋风楼哈，是哪位帝王所做的秋风祠呢？正确答案选 A 啊，汉武帝啊。汉武帝巡幸万用后土祠。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北京时间的8:15，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2.4亿元，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的规则。再来了解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建成通航。

0: 为，为所欲为。飞无良者怎知我心发来的语音消息，来听一下。
1: Good morning， 各位老 baby 们。
0: Good morning 啊 ，baby 啊，老 baby。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家里的这个空调吧。可能这几天过后哈，家里的空调就应该就不会再开了，最多就是在中午的时候特别难耐的时候再开一会儿哈。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就夏天用完空调以后哈，不少人习惯就直接拔掉电源，殊不知哈，关机直接断电，空调内部的这个冷凝水哈无法充分的风干，容易滋生这个霉菌，那吹出来的风哈就会带有霉味儿，影响家里的居家健康。所以说教大家一招来减少霉菌滋生，就用完空调以后，我们要开启这个送风的模式哈，选择送风，然后是风力调到最大，然后吹30分钟，然后的话再关闭空调，拔掉电源就可以了哈。好，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哈，我国的话将研制6G 的智能手机了。工信部昨天发布了信息通用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2: 规划集中列出了涵盖信息通信行业总体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基础设施、应用普及5个方面的多个主要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到4.1万亿元，每万人拥有 5G 含 5GA 基站数50个，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 95%， 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等。规划还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0: 说完了这个 6G 手机以后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力电池啊。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哈多点突破哈加速向新。记者注意到，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在全面领跑的同时，还在安全检测验证、新技术等方面哈形成了多点突破，加速产业向新发展。
3: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布置在车身底部，托底、追尾或侧碰场景下的电芯安全一直备受消费者关注。这家汽车生产企业通过电池包外壳与车身融合化设计，可以有效保障电池的安全。
4: 那这个方案呢，在发生比较严重的这个侧碰的时候，它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啊，尽量的减少这个力量直接作用到我们电池包里面的电芯。
3: 不仅是安全上的新突破，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日前联合华为终端、宁德时代、比亚迪等10余家整车和电池企业共同攻关，突破了传统方式只检测新电池的局限，模拟电池耐久老化后的真实状态，跟踪电池从新到旧各阶段的安全表现，让测评结果更贴近实际使用场景。
5: 截至2026年8月，我们已经做了数万次动力电池相关试验，积累了上百万条真实实验数据，基于这些实打实的经验去研究，转化为可供全行业共同使用的方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最专业的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加速产业向新发展还体现在我国动力电池技术迭代速度较快，高安全长寿命新型电池结构、高效率系统集成等技术持续突破。
6: 比如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相继实现产业化，与此同时先进技术的产业化也在持续推进，混合固液电池完成小规模装车验证，全固态电池从试验室研发迈向中试阶段。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3: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4: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3: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2: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0: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8: 不行，
9: 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私自违法改装车灯，容易让其他驾驶人出现短暂性的致盲哈。其实开车在路上哈，大家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哈？来自对向的车辆哈，强光照射，一些车主哈在车上私自改装、加装强光灯的行为哈，很容易让其他驾驶人出现短暂性的致盲，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起案例哈。近日的话，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五支队民警在检查的时候哈，就查获了一辆非法改装车灯的货运车辆哈。这辆车的话，保险杠私自加装了多组的高功率的强光射灯，灯光配置哈与车辆行驶证登记的原厂的外观技术参数不符，属于擅自改装机动车构造的违法行为。那么民警哈向驾驶人普及了交通法规，讲解了非法改装灯光的安全隐患以后哈，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责令驾驶人当场拆除加装的灯具，恢复车辆的原厂状态，并对其作出处罚。另外的话，就是私自改装车灯的严重的危害哈，有哪些危害？非法加装强光灯、平光的频闪的警示灯等装置，极易哈干扰行人以及对向驾驶人的视线，造成瞬间的致盲，极易引发追尾和对撞事故。那么强光条件下哈，人对于车速、车距哈判断力加速下降，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非法加装改装灯具哈，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会导致线路的过载短路，进而引发车辆自燃。还有就是灯光角度、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干扰交通信号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那么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当中哈是如何来规定的哈？接下来我们来请进的是永济公安局交管大队的苗柳苗警官，和我们一起来普及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请进苗警官，苗警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个私自违法改装这个车灯的一个行为哈。那么在这个法律法规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您来说一说。
1: 好的。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拼装机动车或者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特征；二、改变机动车型号、发动机号、车架号或者车辆识别代号；三、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使用其他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

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不能够非法改装哈，一定要从自身做起，拒绝非法改装，正确使用灯光。而另外就是在夜间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们在这个道路照明条件情况好的路段哈，还发现有这个其他车辆开这个远光灯，你可以闪一闪，提醒他关闭掉这个远光灯哈。再次提醒跟大家，在夜间哈，有照明条件好的这个路段哈，是不能够开启远光灯的哈，属于违法的行为。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

0: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3: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

蓝牙是这个您的手机上哈是长期开启的吗？还是说是需要用的时候才会关掉哈？你像我平常的话，每天都会有带这个智能手表，然后这个蓝牙是一个常开启的状态哈。蓝牙长期开启到底有多危险呢？近期哈，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是。

0: 被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的数据呢？我们来听听网络安全专家的解读。
2: 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存在蓝牙漏洞，比如说历史上有几个比较有名的漏洞，那这个时候呢，攻击者在几秒钟之内呢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也就是不需要你点击任何的同意这个按钮，它就可以实现自动配对。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激活你的手机上的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机上的麦克风来进行监听你的对话，这样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0: 另外，专家表示，手机蓝牙开启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该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实现行踪轨迹追踪。
2: 那第三类呢，是属于钓鱼窃取。钓鱼窃取呢，也就是你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有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点击了这个同意配对，可能对方马上就会给你发过来一些文件，比如照片，比如有一些可能是绑了木马的文件。如果你打开了这些绑了木马的文件之后，这个时候你手机里可能已经被植入了木马，那么你手机里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以及呢你手机里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文件有可能就被窃取走了。
3: 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不要去随意同意别人的请求。那么如果说我们经常用这个手机蓝牙哈，如何来保证我们的使用安全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2: 当然，我们的手机呢，一定要保持最新更新的系统的版本。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公共场合不去配对陌生人发来的蓝牙配对请求，也不去接收陌生人发来的文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对自己的手机进行一些自查，包括呢，我们去检查这个已经配对的蓝牙列表里有没有。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今天呢下雨了，哎，果然来了一场雨啊！今天是一个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但是昨天晚上在家里还有穿卫衣长裤的，啊，还有套上这个西装外套的。对，长长短短，厚厚薄薄，在这个季节，慢慢的就会出来，这个大家对于冷热变化的一种不同哈。不知道今天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穿了些啥哈。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吧。来的最早的依然是我们的老听友思雨他爹，说这个安老师上午好，下线出租车打卡打卡了，哎。来，知足常乐说，老师上午好，运城学院提前打卡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老师周二早上好，新疆北张打卡打卡，雨一直下，这两天适合喝酒睡觉。这两天主要是适合睡觉啊，酒还是少喝啊。来，塞北的雪说，安妮老师好，下雨呢就是凉快，适合睡觉，普救寺门口打卡签到，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北向专业湖泊丙四说，安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全年无休，风雨无阻，累并快乐着。对，你这肯定是全年无休哈，有收获，哎，就会有快乐。爱如小姐说，安老师好，签到补卡了哈，给昨天手机卡顿呢，没有把昨天的签到消息发出去，一下雨呢就人心惶惶，就怕我们小区地下室又进水了哈。你们小区地下室是怎么进水？是从上面渗下去的呀，还是有时候雨大了，从口地下室那进出口倒灌进去的呀？来，心心所航哈，说完老师早上好，终于下雨了，哎，是啊，这段时间有一阵日子没下了哈。说安逸的老路堵车了，你说的是哪一条道？是去空港南区那条道吗？刘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还有我们的老听友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呀。来，杨小亮说，早上好，明天降温了，对，要降温，今天其实就是凉快一点了哈，但是屋子里感觉还是有点热，还有点潮，因为啥呢，这建筑物里头的这热气可能还没散出去呢哈。来看我们的刚刚收到一条高速路的信息，S75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G5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新疆纪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来，再说一下哈 ，S75和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及7座以上的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

0: 昨天最后一个问题，景升中学附近路灯的问题吧。哎，好的，一会儿我们来联系一下空港那里哈。来，自度说，安妮老师好，盐湖工业园打卡。哎，你好。咱们听友星说这个是的呢，安宁哥，家里的温度计啊显示还30度呢。对，家里其实并不凉快，可能到了明天就好点了。明天的气温是真的下降了哈。腾飞不易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红旗街打卡。哎，咱们听友唯物知足低调说，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哈。今天的天气啊适合睡觉，但是实力不允许。哎，不是实力不允许，是现实不允许。哈哈，实力是可以的，人家躺床上肯定能睡着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如果大家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呢，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空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哈。你好，是空港经济开发区综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吗？
1: 你好，是。
0: 哎，咨询您个事儿哈。昨天我们有个听友啊说，在景盛中学不是往那搬的那个新校区啊，就是在东华园东，他说那个有一片那个路灯到了晚上啊不亮，那块好像是个断头路是吗？
1: 是，
0: 对，它是个断头路。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可能是断头路，所以那边呢可能有些村民啊在那晒玉米，就是晾玉米吧，晚上也不收。它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很多孩子不是在那上下学嘛。
1: 嗯。
0: 一个是路灯不亮呢，可能是不太安全，因为学生嘛，可能骑自行车的居多，所以说它有可能牵扯到孩子们这个上下学的一个安全问题。
1: 那行。
0: 哎，所以说咱们空港这块去看一下，好不好？
1: 那行，我们马上就落实。
0: 哎，好，您稍等一下，我把谷女士接进来，就昨天反映问题的哈。
1: 啊。
0: 谷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这不是把问题跟咱们的空港的工作人员也说一下，他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知道，马上。
0: 哎，
2: 只要把咱们就是过了那个动画园那个桥头以后，把路灯开开，现有的路灯开开都行。您说后面没有路灯杆吧，它可能会时间久一点。
0: 嗯，
2: 把现有的路灯给咱开开，不是会亮一点吗？
0: 好，那稍后有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啊。9:15，我们节目继续。大家在这个阶段当中有什么问题，请拨打热线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我们的导播将会接听你的电话。
3: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快来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

0: 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我们听友肖雄说，安老师这节目呀是真好，每天给老百姓啊办多少事儿，给点给个赞哈，好，谢谢你哈。对，日积月累吧，就希望每天在这儿哪怕办上一件事儿呢，日积月累下来，这一年365天也多少能给大家办点事儿哈。我就说嘛，城市在发展，它肯定会有一些不足之处，需要大家共同的监督，来一起探讨，然后改善，才能让这个城市生活更加美好哈。其实社会。

还有我们听友君，哎，说安老师好哈，新疆，华丰洋化，华丰洋化工有限公司大哥卡哈，哎，我这读着对着吧，华丰洋。来，我们听友大帅说这个哈喽，西安打卡，安妮老师，西安下雨，运程咋样啊？下雨吗？也下着呢。那这会儿好像不是特别大哈，我还昨天看天气预报，想着这会儿雨大呢。天气预报说的是8点以后开始雨就开始大了，但是现在似乎还不是太大，但是天气很阴沉哈。未来几天可能都会伴随着这样的一种天气，伴随着这样的一种雨，然后呢气温要下降，但是气温下降的可能也就是2天时间。到了周五的时候，本周六将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天气哈，建议大家本周周末出去转一转哈。我看了一下，本周周末是晴天，多云为主，最高25，最低15，简直就是黄金温度哈。所以说这个周末呢，大家可以计划一下，哎，这两天的雨下过之后，周末就会变得非常舒适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哎，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和我们在这里进行互动哈。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

好，接着来看，我们听友呢，很多都在搜索高速路的路况信息哈。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这个输入"高速"两个字哈，了解高速路的最新的路况。

0: 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看来今天下雨天，大家也没什么烦心事儿哈。今天打电话比昨天要少。这个大家越大会越成熟，成熟的标志是什么呢？对于很多事情，可能想得更明白了。明白什么了呢？明白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其实年轻一点的时候，在不太成熟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然后呢，就在生活当中可能做一些自己也没想明白的事儿。办一些自己还没有办清楚的事儿，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后来突然发现有些事情无意义，有些事情做的让自己很疲劳，但是呢，它其实。

没有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所以说后来到了这个不断年龄增长之后，就开始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哎，少一些交往，哎，少一些这个生活当中不应该去沾染的事情，少一些在这个自己的思想当中不应该去反复去盘问自己的思想等等，越来越简单了，越来越让自己的生活回归本质了，你看它就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了。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来，我们先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你好。
1: 你好，安老师好。
0: 哎，当时你反映过在盐湖会堂那里的一个停车费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哎，你再跟我说一下，当时停车费是多长时间收了多少钱？
1: 大概就是半个月以前吧。
0: 嗯。
1: 半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情况？他是这个，我出来的时候是他那个。只能付上10块钱，然后走了。
0: 我知道你显示的是多少钱？
1: 显示的是4块钱。
0: 啊，显示是4元钱是吧？
1: 对，因为是停了2-3个小时吧，在购物中心卖了个东西。
0: 2-3个小时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当时刚扫完显示是4元，但在支付的时候去支付的是10元是吧？
1: 对，是那么回事。
0: 啊，好的，您稍等一下哈，我们导播现在也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会堂的工作人员，我们了解一下，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哈。你好，是盐湖会堂的工作人员吗？
2: 哎，对，你好。
0: 哎，你好，刚才赵先生这个不是他也大概讲了一下，大概半个月之前他在男人那儿停了2-3个小时，出来扫码显示刚扫完显示是4块，但在支付的时候就老是10块钱。
2: 那这后台中病毒了。
0: 哦。那他这个怎么处理一下呢？
2: 这个你叫加个微信，我们钱退给他。
0: 哦。他怎么跟你加个微信呢？就是
2: 我跟你说个手机号。
0: 好的，您讲。
1: 那个钱不钱都不要紧了。
0: 钱不钱不要紧是吧？
1: 主要是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让后边这个其他人的病。
0: 他这个刚才也讲了，我想问一下工作人员，这个你们也发现这个情况了是吧？
2: 对，我们也跟人家那个后台运营联系了。
0: 对，这个应该是系统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
2: 他中病毒了。
0: 哦，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整好了是吧？
2: 对。
0: 那赵先生你记个号码吧。
1: 行了，我不用记了，那几块钱没事。
0: 来，那个
1: 反映下情况。
0: 行，在工作人员你跟我说一下，我记一下。
2: 155。
0: 哎。
2: 3597。
0: 3597。嗯。
2: 7177。
0: 哎。
2: 对，就要加下这个微信，我们钱退还给他。
0: 好嘞。后来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有什么大家有反应的，都会把这个钱这样退回去。
2: 对，全部都退了，当时有那么好几个车。
0: 啊，好嘞，行，那咱们系统平时也多维护一些哈。
2: 嗯，好的。
0: 哎，这搞清楚就行了。嗯，好的，好，再见。嗯，
2: 再见。
0: 行，赵先生。
1: 嗯，
0: 哎，你需要的话，我把这号码给你发过去哈，你加个微信给你退回来。
1: 几块钱没什么，我主要是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让其他人这个注意一下。
0: 其他人也注意不了，为啥呢？这咱系统的事儿，他刷多少钱他出去，但是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之后，主要是要纠正他。其实出现问题也很有可能，因为他系统刚才不说中病毒嘛，他毕竟是一个电子系统。但是刚才也听了，他们盐湖堂应该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整了这一个号码给大家退费哈。如果就像赵先生所说的这个情况，大家也碰见了相同的情况，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把这个号码提供过去，大家这个想退费的可以把费退一下，好不好？可能也有些听友碰见过相同问题吧。如果有的话，可以跟我们联系哈，我们把号码提供给你。你出示一下证据，因为这个扫码的话，当天肯定都有付款记录的哈，就证明自己在当时呢是多付了钱的。他这块儿应该是给你来这个退费，系统可能不管是物理系统还是电子系统，都有可能会有出现问题的时候。有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及时解决问题，及时纠正问题，及时呢修复问题。哎，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哈，不怕出问题，就怕出了问题没人认。

哎，这个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央会堂应该也知道这事儿了哈。行，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跟我们互动，跟我们交流，也能及时的来发现问题并制止问题哈。

0: 百姓之事。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看路，
2: 看路，
3: 看路！
1: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2: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
4: 人。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8: FM 1019，
7: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今天明天都可能会在雨水中度过，所以说换来了什么呢？换来了本周周末的好天气。我看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晴天了，而且气温呢会回升到25摄氏度左右，估计会比较秋高气爽哈。

0: 对，
1: 我所以说我们就分段实施的。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这边是现在是封了一半，
0: 啊，
1: 另一半还没有封，就是说这半，
0: 嗯，
1: 啊，半边修，半边那个开放，然后把这半边修好之后，那半边才封。
0: 对。
1: 嗯，就是这主要是考虑到学校，考虑到就是孩子们这边，他这不是这九月开学以前，我们这两天陆续的把这个北边这边都开放了，这学校门口在这儿。
0: 嗯嗯。就是说他这个半封闭，保证他还能通行，就是稍慢一点，是吗？
1: 嗯，能通行。
0: 嗯嗯。
1: 能通行，就是可能是这边的时候有些商铺啊，
0: 对，
1: 影响他们商铺了。

0: 哦，好
1: 它
0: 好。
1: 如果要是半封闭的，它是保证通行，但是封闭到你这块儿，把你这儿给全封闭了的话，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的。
0: 嗯，全封闭就应该有。
1: 啊，全封闭有，要是半的话，比如说你这块是个通行部分的话，比如说修完你这儿的修那边，你这块通行了，一旦通行可能就没有补偿了。
0: 哦，对，
1: 哎，他要是对通行不了是有的。你们找一下你周边的这个离你最近的，就是分管你们这个市场的，他有市场监督管理局，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就管
0: 就
1: 理。
0: 是说，他现在他那个商铺不是说边上路基本上油，前两天那个粗油不是已经铺上了，铺上了。他说那个门板，这两天就是说就把那个挡板就卸，可能就卸了，就一两天功夫吧。
1: 就是一两天那个挡板
0: 啊，
1: 就
0: 是主要
1: 卸下来
0: 是油，就是那个粗油面儿。
1: 对。
0: 啊，我们铺完油前天晚上了，
1: 啊，
0: 前天了，也是昨天不是就是第一天就是通行了，
1: 对对对，
0: 啊，就这一两天功夫把那个就。挡板
1: 就
0: 就卸
1: 拆
0: 了，
1: 掉
0: 然后这个门面它就可以，
1: 正常经营了。哎，
0: 对，
1: 行，哎，乔先生，
2: 哦，
1: 行，你先去咨询一下，在你遮挡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你们商铺都是一样的，应该有个统一的赔付。你要去了那儿，他们如果有赔付的话，会告知你的，好不好？
2: 好好好，行。
1: 哎，如果打开了之后就没有赔付了哈。
2: 哦，好好
1: 好好好，非常感谢咱们住建局工作人员哈。哎，好好，再见。行，乔先生大概也知道了，得到十月底了，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你这边才刚打开是吧？
2: 对，我这边才刚打开。
1: 啊，那么前几个对前几个月的可以申请一下。
2: 对，前几个月我也不知道，我听别人说是好像是有，但是我没去问过。
1: 他山西省的规定是这样的，我刚才上来不就问你全封闭还是半封闭？全封闭的意思就是给你这封的就走不成道了。这就叫全封闭，就两头一封，你这块根本就车呀啥人过不去，知道吗？半封闭什么意思？你现在你开了，虽然这条路还在修，但是可以通行了，这就叫半封闭。所以说这个全封闭的话就有补偿，这是山西省的一个，这不是当地给你买的，山西省整个会有对商户的这一个政策。
2: 哦，
1: 哎，这是山西省的一个政策，它是保险公司来承担，它不是职能部门。就是各位这个商户都买过这样的一个保险，知道吧？
2: 哦，
1: 对他，然后保险公司进
2: 啊，好好，行行，
1: 哎，前期申请你先去问一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哎，行，哎，那先这样，嗯，
2: 好好，谢谢安老师，
1: 好好好，没什么，哎，好好，再见，嗯，
2: 再见。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8: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0: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9: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1: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9: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3: 不会被骗，
14: 不是这么着急，
12: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6: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儿子帮他。

在这节目里头我可不劝大家喝酒啊，酒啊毕竟不太好，它有酒精的嘛，是吧，喝了以后又误事儿又伤身体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宣传这个要少喝酒啊。虽然平时我自己也喝点酒哈，但是我在这儿还是告诫大家少喝酒哈，哎，少喝酒多健康，没事出去走走路。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9:47，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哎，咱们这个河东夜市上面这个马氏水饺门口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
0: 哦，河东河东夜市啊、哦，我知道那个。
1: 对，马氏水饺那个十字路口。
0: 嗯嗯。
1: 哦，
0: 啊、
1: 南北中西都有故障。
0: 哦。
1: 哦，你可以安排交警反映一下情况。
0: 好的，我们马上跟交警说一下这事儿哈、
1: 啊。
0: 有多长时间了？
1: 哎呀，早上那会儿就一个来小时了吧？
0: 一个来小时了，行嘞，
1: 嗯、
0: 我们马上通知一下这个交警部门哈。
1: 好的，
0: 好好，谢谢你，哎，好好，再见，嗯。

好的，再说一下哈，在河东夜市马氏水饺哈，这啊，我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啊，这个红绿灯出现一些故障，一会儿我们导播跟这个交警部门把这个事儿沟通一下哈，赶紧去排除一下故障。

0: 好，来看我们听友，是我是大鱼呀、啊，说这个安妮老师，我反映个问题哈、啊，星河商业街常青藤幼儿园门口，在孩子放学的时候，交警啊在那里贴条，孩子呢还没接上先挪车，孩子等半天，家长也着急，交警能不能其他时间贴？那正接孩子呢，是挪车呢还是接孩子？会不会是因为一到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很多车就乱停，把车路都给堵死了呢？是不是那个原因呢？等着我们跟交警队沟通一下哈，他一般有的时候，我记得有些学校也是这样。这个你说去接孩子车稍微堵一点，这个能理解哈。但是有些车主呢，他把那车呀，维持秩序的一种方式就是贴条，你不贴，你光跟他说没用啊，贴上两次他就不往那儿停了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王先生有啥事儿、哎、你请讲。
1: 我是永济。公园天下小区的居民，我反映个情况，不是我们小区的那个垃圾不是是由那个永济市环卫的垃圾车在拉吗？可是他们每次拉垃圾的时候，从垃圾车上倒下来，留下来好多的垃圾水，臭的没办法弄。
0: 天天
1: 都是这样。
0: 嗯，
1: 尤其太阳一出来哈，下到楼下边全是臭味儿。
0: 什么小区？什么天下？
1: 公园天下。
0: 公园。
1: 啊
0: 啊，公园天下是吧？
1: 啊，永济的。
0: 啊，然后流好多水，他那个是不是也是把桶一挂，它自动就上去了，然后一翻，
1: 对，
0: 下来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水是垃圾桶里的吗？
1: 反正从垃圾车上流下来的。
0: 对，它两种情况，要不就是垃圾车自己自带的，要么呢就是咱小区垃圾桶里头老有人倒那种。带汁儿的这种垃圾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如果要是咱们那个垃圾桶本身就带着带汁儿的这个，你说它怎么往里倒？它一倒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从根源上来讲的话，应该让咱们的有一些这个居民啊，尽量是不要把那个带汁儿的扔到那个垃圾桶里，自己处理一下，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说这块儿，因为它那一桶垃圾，它也不可能说我在。往车上倒之前先把它翻一遍是吧，哪块有水哪块没水的。对，
1: 他那个垃圾车上都有那个储藏污水的阀门呢，他每次买了不及时把那放掉。
0: 对，所以主要的到时候把原因勘察勘察，到底看是啥原因好吧。要是车上自己出的、
1: 这个、
0: 那这就那什么，如果是小区这个桶里头老有这种污水类的，这行，我们是这样啊，稍等一下，我们的导播现在帮我们连线到的是公园天下的物业的工作人员，把你的事儿跟他们沟通一下哈。你好，是公园天下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2: 嗯，你好。
0: 哎，刚才这个王先生不是说了吗？咱们那块儿环卫不是过来老拉那个垃圾车呀？说这个他们拉垃圾的时候呀，每天老有那个污水流下来。我刚才也说了，可能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整不好那桶里有些人老扔那个带汁水的垃圾。
2: 嗯。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有可能是那垃圾车，是不是那污水？它不是有个处理污水的，它没处理干净，然后在操作的时候会不会就物流下来了？这块咱们物业把这块儿，那环卫这块你自己要把自己的这个污水要及时处理掉，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
2: 那行。
0: 哎，你不要带进小区里头来。
2: 明白。
0: 如果要是桶里弄的，那咱小区还得宣传宣传，大家有时候扔垃圾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有汁有水的这种，我就说了，他这个。先看看啥原因吧，好不好？
2: 能行，我跟我们经理说一下，他和环卫那边先联系一下，看一下这个能怎么好的解决一下。
0: 好的，行，
2: 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嘞，
0: 行，王先生，后面咱们看，
1: 哎，老师，
0: 看看效果，好不好？
1: 好，行的，
0: 效果不好了，你。

0: 再跟我们说，我们再沟通，
1: 好的，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好的，
0: 好嘞，嗯，
1: 谢谢艾老师，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再见，嗯。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0。

0: 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7: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念英。好的，今天呢是9月8号星期二哈。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赵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好，今天呢我真把这个音乐声音调大一点，然后呢声音呢也提高8度，这个话筒呢声音也调大一点，就是为了在这个昏昏欲睡的周二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也希望大家呢今天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3，我们不多说了，因为在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听友打进热线了，大家在节目当中呢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在这个大家都格外瞌睡的时间呢给我们加加油打打气，互动一下吧，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可不能潜水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9: 徐老师你好。
7: 哎呀，你好你好，您贵姓啊？
9: 我是白。
7: 啊，你把这个免提关一下，要不然这个通话效果不是很好。

0: 我看能给你
1: 没有合同，
0: 没有合同有事实劳动关系也算哦，不一定非得要合同。哦，可以找那个建设大队，你完了先试一下，看能给你解决吗？对不对？啊、
1: 哦，哦，这建设大队，好，行行，好好。
0: 啊、
2: 哦、啊，这么简单干脆呀、啊！哎，你可以试一下。你知道老板住在哪儿吗？
1: 他在太原了，不在运城。
2: 哦，在太原了。
1: 公司在太原啊、
2: 哦。哦，那太远了，确实是。
0: 公司也在太原了。
2: 嗯
1: 啊、哦，公司在太原，对。
0: 那你这还得到太原劳动监察那来，好、
1: 哦。你在运城不行哈，
0: 运城不行，运城管不了人家呢。
1: 管不了太原的是吧？
2: 嗯。
0: 对，你可以找一下那个监察大队的电话，
1: 哎、
0: 电话联系一下。
1: 哎、他在运城有车了，我该给他车扣他
0: 们。你扣人家车，你是违法的，对不对？
1: 你扣他车，他都没有力啊！
0: 啊、哦，对。
1: 哦，对。
2: 啊，你先给那个太原的监察大队打电话就可以是吗？
0: 对，可以啊。
1: 哦，谢谢。
2: 嗯，好嘞，嗯，就是先打电话先问一下。
1: 嗯。
2: 啊，好嘞，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老师，好好，对了。
2: 啊，好嘞，好嘞，行，
1: 好
2: 好，再见。
1: 谢谢，
2: 好，嗯，好，再见。
1: 对，
2: 对，好。嗯。好，挺热闹的，冉冉不凡啊！除了打电话，还在后台。还跟我们互动了，说徐老师律师，周二上午好，打卡打卡，打完卡继续睡觉。你不睡觉了吗？你现在打电话了？哦，我念错了，摇摇头没烦恼说的啊，不好意思，摇摇头没烦恼。你今天居然都提前到岗了，提前给我们打卡签到啊？你现在不会睡着了吧？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10:03的时候就已经打卡了，说徐宁老师，赵海景律师，那赵海静律师啊，我现在普通话这么不标准了吗？周一早上好，你这是流量密码呀，还是你真的是把日子过差了？今儿不是周二了吗？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你今天确实是来了啊，不但呢在后台还到线上了啊。好，来看一下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徐宁老师律师好，送货路上打卡签到。哎，好嘞，收到，非常感谢大家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给我们打卡签到了。好的，如果说呢大家

0: 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赵律师上午好，周二空岗打卡，哎好嘞，收到，非常感谢大家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唯物之足说，徐安宁老师赵律师上午好，你这是怎么早午饭同时吃啊，这个徐老师安老师同时打卡呀，没事儿，我也打卡签到，哎好嘞，复合打卡，感谢你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1: 我姓雷。
0: 雷是吧？
1: 啊，下面那个雷。
0: 啊，好嘞，雷先生，您是哪里的？
1: 我是在哪住着，还是我的原籍住着？
0: 啊，你现在在哪儿生活？经常生活的？
1: 我现在在运城。
0: 啊，好嘞，行，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有个人，他说他招工，他说他不欠钱，然后但是最后他失联了，他这算欺骗招工吗？
0: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太明白。
1: 就是有人招工人给他干活，
0: 嗯，
1: 然后最后结束了，
0: 嗯。
1: 他失踪了，这算欺骗招工吗？
0: 啊，然后他当时承诺的是，我绝对不会、就是。
1: 他承诺的是，我从不欠人钱，但是活一完、
0: 嗯，
1: 他直接就失联了。
0: 哎呀，这种口头上的这个承诺，你现在欠多少人的钱？多少钱？
1: 然后他中间还有个啥？
0: 嗯，
1: 中间他给我们，他给我们，就是停工的也算辞退理由吧。他打电话说，
0: 嗯，
1: 人家主家说了，咱们干活不行，人家主家换人了，你不用来了，这算一个辞退理由吧。
0: 嗯，这个。
1: 然后人家主家说的是，他没有说这话，这是嫌干活慢。他跟人说他早上6点钟再领两个人过来。
0: 嗯。
1: 然后就失踪了，主家也联系不上他了。
0: 啊，主家联系不上他了是吧？
1: 啊，对，我们也联系不上他了。
0: 主家他的主要意思是嫌干活比较慢一些是吧？
1: 对，说让他上人。
0: 对，其他对其他对你们没有什么吧？其他对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1: 其他没有。
0: 现在是主家把这个工资已经结给他了吗？
1: 对他，他是，他这，我跟你说，这个活是，咱们盐湖区的那个和盛瓦业承包的活，和盛瓦业找的他干活，他找的工人干活。
0: 嗯。
1: 他从和盛瓦业已经把这个钱结清了，但是中间工人找他要钱，他说人家给他还没给他结工资，但是人家和盛瓦业呢，和盛瓦业说的是，他给和盛瓦业要钱，他说他给工人结工资。
0: 嗯，
1: 人家把钱全部都转给他了。
0: 哦，结果呢就是两头骗，意思是这个。
1: 哎，对。
0: 哦。
1: 他这算，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算盗窃或者是诈骗嘛？
0: 盗窃应该算不上，就是看能不能够得上诈骗这个事情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承诺呀，或者说这个消失的行为、撒谎的这个行为，能不能够得上诈骗？赵律师，这个诈骗的话，就是他比较严谨啊。雷先生，我们先听一下赵律师怎么说啊。
2: 哦，你好，就是听咱这个情况，就是他，你的意思就是他找咱过去干活了，承诺的是不欠工资，但是在。活干到一半的时候，相当于人家主家就是他说的是主家不让干了，完了就是他也失联了，现在咱这活也干不了了，他工资也给人家结不了了，是这意思吧？
1: 对，他也把钱给，他也从人家公司把钱给结完了，他把钱给拿走了。
2: 他给你付过工资吗？给咱们这个工人付过工资吗？
1: 没有，
2: 一分钱都没有付。
1: 嗯
2: 嗯，那干了多长时间了？总共你这工钱
1: 干了，我自己干了半个月。
2: 嗯。
1: 还有其他人还有干一个月的。
2: 你看，正常情况下，你这种情况啊，是一个那个民事纠纷啊。他对方是个个人是吧？是个包工头是吧？
1: 算不算是吧？
2: 他那个，你不是说那个？

0: 公司和他之间有个承揽关系，有个合同是吧？你见过这个合同吗？
1: 没有，
0: 没有见过合同。
1: 嗯。
0: 哦，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你先确定一下，他这个到底是和那个公司，两个是公司之间签的合同，还是他和个人之间签的合同，对不对？这个就是
1: 那他跟和盛瓦业有合同。
0: 我知道嘛，和盛瓦业是和他个人签的，还是和公司？正常情况下肯定有合同嘛，对不对？他肯定是包工包料还是怎么弄，肯定有约定嘛，对吧？但是你这种情况，你说那个诈骗了、盗窃了，大概就是够不上啊，立案肯定立不上，只能走那个民事纠，只能算是民事纠纷吧，啊、哦。
1: 不是他这、不是我
0: 明白你的意思，
1: 我说的是啥意思呢？他说，我从那个我也问了一下，他这个是。他这个算主观绝对非法占有吧，
0: 你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类情况不好认定啊，因为他欠你的相当于是欠你的是工资啊，或者是劳务报酬，对不对？你让人家认定为这个和正常的诈骗还是有区别的啊。你像你这种情况立案的话，大概率不好立案。
1: 他就没有一句，他从一开始，从他一开始招人承诺开始，他就没有一句实话。
2: 嗯，
1: 他从头到尾都是骗。
2: 哦，我跟你说，李先生是这样的，他这个诈骗。

0: 他还有欠别人的钱，然后还有谁的钱没给谁，把他给举报到那个咱们盐湖区的劳动仲裁大队了。
1: 嗯，
0: 就是把他合成完又给举报到仲裁大队了。然后到我也去了仲裁大队，仲裁大队也有这个事，是有这回事。但是仲裁大队说他联系了这个人，也没联系上，也联系不上，也打电话人家也不接。
1: 哦，就现在就是用了一些手段，也找不着这个人是吧？
0: 嗯，
1: 你知道他是哪儿的吗？
0: 嗯，这个号码，我就是他，我是从那个不是手机上有个 APP 叫鱼炮网吗？
1: 鱼炮网。

0: 啊，没有是吧？就是昨天我听友打电话，赵律师，他现在是这个情况。昨天听友打电话，跟我们雷先生说的是一样的情况，
1: 嗯，
0: 也是通过这个鱼泡网的一个女的王美红，然后联系的这个活儿，在工地上的是也是一个男的，现在也找不着。然后当时说这个男的他有了解信息，是贵州那边的，
1: 嗯，
0: 跑了，找不着了，跟这个雷先生发生的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2: 啊，应是一回事，应该是一回事。
0: 嗯，
2: 是一回事。但是这个你现在问这个，你现在打电话给这个王美红，这个王美红说你随便，你爱打你爱你爱你你愿意告你就告去吧，反正你随便。
0: 嗯、
2: 人家就是这态度。
0: 我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态度，因为昨天呢，就是这个王先生在讲这个事实的时候，王美红他只是说在平台当中牵了一个线。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属于是居间关系，他不属于是整个事情参与了什么金钱。
1: 他们这个就是。只是直接和人家那个跑路的那个人联系的，是不是？是每天多少钱是和他具体的工资多少钱是和他谈的，是吧？
2: 嗯，不是，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这个女的接的，是这个女的接的，女的接的，她给我说的工资。
1: 嗯，就王美红跟你说的。
2: 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当时我不知道她叫王美红嘛，就是说这个女人的声音。
1: 嗯、那你到现场，你肯定见那个跑路的那个人了，是吧？
2: 我在现场干活的时候，两个都见了，他们两个都在工地。
0: 嗯，对，是的，昨天听友也反映说，这个女的也是经常在工地。
1: 嗯，
2: 哎，对，
0: 嗯、
1: 那你现在
2: 至于他们两个，至于他这个，他跟这个代班的，跟这个王美红，他们是合作关系，或者是其他什么关系，那我们就不知道。反正是打电话打的是这个女的接的。
0: 嗯，是这样的，雷先生、赵律师，我有一个就是猜测，我在想他们俩是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游走在法律边缘，然后就是挣他们的这个劳务费用呢？
1: 嗯，就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我建议他们，就是首先你确定一下这个恒盛瓦业到底是跟谁之间存在这个合同关系。
0: 嗯。
1: 啊，这个是第一点。你确定了之后，你不管是走民事索要那个工资了，或者什么其他途径，最起码你有个主体，到底是谁，对吧？你先确定这个身份。
2: 那我等你啊，然后我走这个途径的话，我要打个比方说，他这个在他假如他说他。

0: 而且他肯定要提交相关的证据嘛，对吧？
1: 嗯，
0: 建设大队那是不是有相关的资料？
1: 嗯，
0: 对吧？
1: 那我啊，我具体的我不知道哈。
0: 啊，你先了解了解情况，对不对？
1: 啊，我就是去了一下，然后呢，建设大队说他跟人联系了，连这个人电话也他也联系不上，他打不通，人家不接他电话。
0: 对，你如果和盛那边不给你提供的话，你可以通过劳动建设大队那边啊，要求他提供这些资料嘛。因为咱的目的主要是要核实到底谁啊和他之间有合同关系，完了进一步咱主张咱的权利嘛，对吧？
2: 嗯，先问一下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有些问题。你比如说先了解一下劳动监察大队是跟个人签的还是跟公司签的？公司的话还好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诉讼呀，或者说我们几个人联合起来维权，在运城当地还稍微好一点。如果说是给个人签的，他在贵州那边，那很有可能就是他们都是提前啊，计划好的，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就是通过你们的这个讲述当中，有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说实话，在实务当中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因为他这个本身一个人就没有多少钱，他就说有可能就是靠人事完了在这啊。
2: 对，这也是你也得有个心理准备。
1: 啊，就是在这，就是除了这一个办法，再没有就是正规途径，正规走的走法律的途径。他只有这一个办法，再其他再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就是合法的途径就这一个，再没有其他办法。
0: 对，目前没有其他好的办法啊。
1: 嗯啊，我理解你的意思。
2: 咱综合考虑一下，也得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他真的是有计划的话，确实难度会很大啊。
1: 啊，就是应该是有计划的。我据听说他是欠了起码就二三十个人的钱，都是这么。就是这么骗了的。
2: 你刚刚好昨天就有听友也反映，就是同样的问题。你不说这个一炮网，我还没想起来。你说这个就是跟昨天，就是反映的是这样的问题。
1: 谢谢啊。
2: 嗯，好嘞，行，有什么问题咱们再沟通啊。
1: 嗯，好。
2: 嗯，好嘞，好，再见。嗯。好的，欢迎大家呢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赵海庆律师，山西银行运城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职业年限8年，擅长合同纠纷、企业法律服务。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成立近20年，设10大专业部门，秉持专业化分工、团队化作战理念，一站式法律服务覆盖多领域，斩获全国省市级多项荣誉，是运城的显眼品牌律所。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看路，
6: 看路，
7: 看路！
5: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8: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 今天我要开车带你。

0: 你去个地方，
1: 风景巨美。
2: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这就是爱。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这就是
4: 爱。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了，我怎么有点饿了呢？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七座及七座以下的这个车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型，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详情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呵呵发来几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啊，进 M77007，你在路上打开了车门，再倒烟灰缸，倒在了马路上，不是你咋回事啊？不是咱拿个塑料袋倒进去很难吗？为什么要泼在马路上呢？大下雨天的，还有呢，就把车这么停着就开始倒烟灰缸了，没素质啊！要是大家谁听到的话，互相转告一下这个情况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2，我们后台呢还有听友留言问问题啊，稍微等一下下，我们先来接听一个热线，稍后来回答大家问题啊，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啊，已经挂断了，那稍后呢我们导播呢再联系一下。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宝宝航哥瑞啊 Hungary。好，来看一下啊，他说问个事儿，租房子啊，从中介手里租的，签了半年，当时签的时候说的是中间不租了可以转租，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我给他说了，但是呢他一直转租不出去，也不知道是他没给我往出推这套房子还是怎么回事儿。现在呢我让他退押金他不退，这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签合同的时候说的都很好听，说是转租中间不租了押金什么都好退，我现在给他说了之后2-3个月了都还没转租出去，住在这里太煎熬了，房租有点贵，离上班地方呢还有点远，不想租了，押金呢又退不了，房子呢还有2个月到期。赵律师，
2: 这种情况主要看你当时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啊。
1: 嗯，
2: 啊，你是直接从那个中介那租的，还是人家中介只是个介绍的作用啊？不管是他身份是什么，人家允许你转租，只是中介帮你往出租，或者是你自己找人租啊，他不阻拦啊，因为有的人家是房东是不允许你转租的，
1: 对，
2: 你这个你假如你租半年，这半年必须你一直租，啊，你也不允许你提前退或者什么情况啊，所以这种情况你主要还得看你们的合同，但是大这种情况大概率你这个钱你没有租出去的话，你肯定是要给人家付租金，并且你在你没有要求啊退房的情况下，如果要求退房的话，看也要看合同到底是怎么约定，需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1: 对
2: 啊，
1: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这个 Hungary 我跟你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租房子的时候啊，中介可能就会当然说什么的话都是希望你能够租这个房子，
2: 对
1: 这个不管是怎么说呀，都是分寸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实的情况就是他没有租出去，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他没租出去的情况下，他肯定不可能

0: 给你退押金，然后让你走，要不然他这个房子就属于是没租出去嘛，这个经济上就会有损失。目前呢确实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跟你说实话啊，现实实务当中啊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呢就是等这个房子到期之后咱们换一换，要么就是看这两个月中间他能不能租得出去啊，就是着急的心能理解啊，但是他是不是说没给你挂呀、啊、或者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个咱也只是自己的猜测了。
1: 对，主要你还是看你合同，如果你的合同允许你提前就是退房的情况下，你提前退房就行了嘛，你 不用管他租不租出去。
0: 对，包括呢合同有没有约定说你提前退房，那这个押金会不会退啊、哦、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扣钱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对，要看清楚这个啊。还有呢就是提醒大家，你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房租贵啊，离上班地方远，其实这个呢是在你租之前就了解过的一个现实情况嘛、咱们下次在租房的时候呢要看清合同，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考虑清楚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你好，是您，您贵姓啊？
2: 哦哦，你好你好，我姓柴。
0: 柴是吗？
2: 嗯。
0: 啊，好嘞，柴女士，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想咨询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买卖房二手交易过程中，因为他们的中介人员的工作不专业，造成我的经济损失。想维权一下，看有没有哪些方面。
0: 好嘞，你把这个详细情况来说一下。
2: 就是我在，然后呢就。就是这个跟业主联系，他们就说我想出多少钱怎么怎么的，然后如果说我说是价格如果合适的话也可以考虑，他说那可以约一下对方来去谈面谈啊，然后他就约到了对方、约到对方之后，我们就当时人家那个卖家就非常的利索，当场就好像就签这个约定价格了、约定价格呢，我觉得这个价格也合适，但是约完价格之后，

0: 表。
1: 嗯，
0: 一周之后我去那个房屋里面去验的时候，
1: 嗯，
0: 什么单子都没有，就去个人站在那，还是我自己挨个在那进行一个验收。我说你站在那里，你这是你的工作，你不做，你让我在这里做，万一房子有什么问题了之后，意思说你们要推卸责任吗？结果，他那个房子就没有纱窗。
1: 嗯，
0: 说你为什么提前不告知我你的房屋基本情况呢？
1: 嗯，
0: 这是说是主要经济损失的两个部分，其他的小部分我都不说了啊。
1: 嗯，
0: 其他很多的小部分我都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当时在买房之前到交易过程当中，到最后他一直说这个房子的个税是可以免的。
1: 嗯，
0: 那我对我这个房价的递交过程中，比如说我给他出多少万多少万，就进行一个误判了。
1: 嗯，
0: 他一直跟我说是这个个税是可以免的。
1: 嗯，
0: 他就不专业。后来我就去公司核实，他就是一个新手。然后他一直说个税早的问题，我暂时都不在咱们这儿说了，怕浪费大家的时间啊。你们这边也时间也紧张。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去他们公司，整个这个过程完了之后，房本不是现在下来了吗？
1: 嗯，
0: 人家那个买方呢，把东西也腾空了。我就给他们说整个过程中很多的大的问题、小的问题啊，包括我的经济损失。
1: 嗯，
0: 然后呢，他们公司就给我一个回复，说是。嗯，物业这个中介费不能退，然后经济损失完全就没有给我这个回复，他们说商量一下，这个就没有回复，然后只给我说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失误给我赔960块钱。
1: 嗯，
0: 我说我的经济损失是10000，你们的中介费我一分没少，你们说出多少钱，你合同里写多少我都没搞，对不对？你现在工作失职到这种程度，你对我这个房屋进行误判了，如果前期你这些都做到位的话，我要是不接受我可以不要，我选择别的房子，我有权利，对不？
1: 嗯，
0: 我自己买房子嘞。
1: 嗯，
0: 他们现在的回复就是说只让工作人员给我赔960块钱，我的经济损失是10000。
1: 他这960是啥呀？
0: 我也不知道，他就说工作人员失职了。
1: 哦，你们中介费掏了多少？
0: 现在目前钥匙不是房本到了，就是这个银行做抵押，可能要这个钱下款得3到5天一周吧。
1: 嗯，
0: 啊，就是中介费。应该是要在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钥匙的时候，
1: 嗯，
0: 我给他。现在目前我就还没有付，这个不是问题，就一直在说嘛。
1: 嗯，
0: 嗯，就我还没有付他中介费。我说你得给我一个说法，你的中介人员没有起到中介的作用，你这个中介费，就我跑了3趟，我也认识人家银行门，我也认识人家政务大厅的门。
1: 嗯，
0: 你跑的这个意义在哪里？那我就跟人家，我这个合同很顺，我们包括说是银行什么什么审批啥的，我又没有账信啥，又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说那你没有体现你的中介意义，你这个中介费收取的在哪里嘛？啊，你的意义在哪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自己也能跑呀，我干嘛要你们跑呀？
1: 嗯，
0: 而且因为你们跑，你们的介入还增加了我的个人经济损失了。
1: 嗯，我想问一下柴女士，你这个二手房多久了？他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的？
0: 房子是2017年的。
1: 2017年，哦，那时间已经挺长了呀，
2: 嗯，
1: 都快10年了。那多大的？
0: 130。
1: 嗯，哦，他说你这个刚开始说你这个是满足不交个税的情况的是吧？
0: 对对。
1: 嗯，
0: 我都问了有几百遍，人家房主都把当时跟我谈价的时候，人家房主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都把房产证啊中间那些东西都拿过来了。
1: 嗯，
0: 他都没有说从专业的角度你应该正常一看你就给我确认。我说前不见面你应该可以确认呀。他说按照政策可以确认，如果政策就是这个价格，他是说评估价如果低于当时的成交价，当时的这个当时也有一个评估价，他说低于当时的评估成交价的话咱们就可以免。我说那现在免不免你就一句话的事啊，你作为专业的人你还一直模模糊糊的，人家这个评估价说不准，或者是说是也有可能不免。我说这政策是死的呀，免不免你一句话的事，他一直就是给他自己不专业在那留后路了，就模模糊糊模模糊糊。但是他模糊的，但是他模糊的概念，他只给他自己留个后路，说是如果人家的评估价高，就不减免。我说那我理解，因为我相信现在的房市肯定是低的嘛。
1: 嗯，是这样，陈女士，就是你现在主要主张的就是希望对方承担你这10000块钱的个税是吧？
0: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的经济损失是他们的失职造成的。
1: 嗯，主要是你的主要诉求就是想要挽回这方面的损失，对吧？
0: 对，我的经济损失和他们中介费的意义，他没有给我造成相关的价值在。
1: 嗯，是这样，就是听你讲述了一下整个这个买卖的过程，其实确实是从我们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啊。你包括就是刚开始说这个

0: 把这个房里的什么情况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啊，我们先说两件事儿，第一个是个税的问题，第二个是看房的问题。我们先说一下看房。看房的话，你个人也知道，就是需要对方去列这个物品清单嘛，把这个房子的主要情况介绍一下，咱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对方也是一直不配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理性一点。对方不配合，咱买卖交易从自己兜里掏钱，对方要是没有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完全可以终止，就不要干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是有损我们利益的，我们不能把个人的所有的利益全部都寄托在中介的身上。这个是
1: 没有不配合，他们也没有不配合，他们就是当场的工作人员，因为是先签完合同，然后就要到房间去验房嘛。
0: 啊，应该
1: 到了现场。

0: 他们说一直说没有问题。
1: 咱不能就是老听他说眼见为实嘛，你包括这个纱窗，咱站在家里边有没有咱也能看得见，就是
0: 我都没有开过，你知道这个房子成交的太利索太快了，我真的是我就没有开过，而且他们那个只有他们那个小区没有，
1: 嗯，
0: 其他小区人家交房都有，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就叫隐瞒，就没有介绍这些，我就没有开窗。
1: 我跟你说，第一方面啊，就是物业他不是物业，是这个中介，他肯定是有责任的，他隐瞒这些事情肯定是有责任。另外一点就是，作为咱们来说，已经就是需要有这方面诉求，但是呢，就听他们说什么时间紧啊等等啊，就是这么一忽悠，然后呢，咱就签合同了。其实这中间呢，也确实对于咱的利益也是一种损失。就是咱下次干啥的时候，这签合同前，咱要什么就
0: 太相信他们了，确实因为。

0: 是比较了解的，就因为他，你说的是他给咱承诺的是个税，没有个税，但是，你们合同签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约定，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完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个税承担的问题。正常情况下，个税是由出卖方承担的，并不是由买受方承担的。但是有可能人家会在协议里约定，由买受方承担相关的所有费用。所以你得第一个你得看你合同当时怎么约定的。
1: 约定这个当时人家卖方就说我啥都不管。
0: 对，
1: 一手一把有多少钱，人家说得很清楚。
0: 对，你看合同如果约定是全部是咱们承担的话啊，这部费用正常肯定是咱们承担了啊。但是你的意思就是中介没有提前告知这个费用是多少钱，对不对？
2: 而且他一直说没有
0: 啊。对，但
1: 是
0: 你
1: 说没有告知多少钱，是他一直因为他让我对房屋的价格进行误判，他一直从前期到现场他都说这个政策是可以免了，我出价的时候或者我同意这个价格的时候，比如说人家对方说你是卖方，然后人家说啊，我10块钱一口价，我说好，我核算我的成本，我再加个多少钱我就可以承受，那我就同意了。但是他自始至终没有体现出他的这个专业度来。
0: 他
1: 一直对我进行误导，我就没有把这个费用核算起来。但到现场人家他都不知道，他到现场说我们走这个政策，人家到现场说不行。是这样子。这完全就是他的责任。
2: 行，赵律师先分析一下。
0: 对，这种情况下你说的意思中介就是不尽职啊，对不对？
1: 专业存在问题
0: 啊，他相当于就是不尽职，没有提前把
1: 他都明白这个事儿。
0: 以他自己都不知道需不需要承担，对不对？你是这意思吧？
1: 他一直跟我说不需要。
0: 那就相当于是中介，他对这个他对这个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情况他不是了解，造成咱这部分损失，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对个税的减免的政策他就没悟透，
0: 对不对？根据法律的规定，但是你这种情况，你说你家当时承诺的是没有那个个税，你得有相关的证据的前提情况下啊，这个是在有相关证据前提下才说这个法律责任。

0: 也可以走这个诉讼程序，我觉得。
1: 嗯，
2: 咱中介费是不是还没有给他付清了？是还有一部分没付了，是吧？
1: 还没有付，因为他钥匙还没给我呢。
2: 啊，还有多少钱没付？
1: 中介费就都没有付。
2: 中介费总多少钱？
1: 5000块钱。
2: 哦，那你完了不给他付就行了呗，对不对？完了。
1: 他们现在要问我要呀，他们现在问我要，而且还不给我赔经济损失，说是。这是回复是只是个人工作员工的失职，个人赔5960块。
2: 那他个人是代表他在外面是代表他公司的，对不对？你
1: 对
2: 吧？咱肯定这么给他说嘛，对不对？他在外就代表你公司，因为你公司的原因造成我多支付了10000多块钱嘛，对吧？
1: 嗯嗯
2: 啊，咱们是有法律依据的，对吧？
1: 嗯
2: 啊，
1: 那如果说要是诉讼的话这边的程序是我需要怎么样去做？
2: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啊，就证明就是他造成咱损失多少钱，就是你个税的10000多块钱，对不对？个税的话到时候肯定有相关的有支付凭证，对不对？有那个啊，
1: 嗯，
2: 完了拿上这个，对，拿上这个，还有你的聊天记录，证明就是他当时给你承诺的是个税，不存在个税，对吧？
1: 嗯嗯
2: 啊，
1: 那如果说拿上这个是我直接去吗？我直接去法院还是？
2: 你得写个诉状啊。
0: 你是哪里的？
1: 我就在盐湖区嘞。
0: 盐湖区是吧？
2: 盐湖区哪块的？对方那个中介公司是在哪块的？
1: 都在北区。
2: 北郊的啊。
1: 嗯。
2: 就属于北郊城里面是吧？
1: 嗯，对，我们就在市里面。
2: 哦，那就行，那就到盐湖区法院啊。
0: 嗯，盐湖区法院，然后呢，你现在要做的是，因为他写诉状会比较复杂一些，这块就是两个办法，你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就是咱到那块问一下工作人员，他这个要素是诉状吗？你看怎么去填，你要是能填了的话，你把资料准备一下，然后提交就可以了。这个咱交一个诉讼费，因为他这个也不是很高嘛，应该是100多块钱是吧？
2: 哦，他根据金额
0: 啊，根据金额。如果说呢，咱要是这个写不了的话，可以找一个律师帮你把这个诉状写了，然后咱们自己去走这个流程。这样的话，咱成本就最小了。
1: 诉讼费是多少钱？按照我这个标准，10000多块钱的话，
2: 就100来块钱啊，
0: 100多嘛。
2: 嗯
1: 嗯
0: 啊，诉讼费
1: 可以。如果我要写，我可以让咱们的律师，节目组的律师帮忙写吗？
0: 啊，写个诉状是吧？
1: 嗯，如果说有费用，我也可以付。
0: 啊，可以可以。
2: 这种情况，我建议咱们先和那个中介协商吧。
0: 嗯，
2: 咱把法律依据啦、什么证据啦摆到那儿，对不对、
1: 嗯？
2: 也有可能能把问题解决了嘛，对不对？
0: 嗯，
2: 这样是最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定是非得通过啊到法院。如果实在不行了，
1: 我也不愿意，真的不愿意，
2: 啊、
1: 很麻烦。
2: 对，如果实在不行了，咱再说啊到法院维权嘛，对吧？
0: 嗯，因为你这个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大数目，但是呢，如果说要走这个诉讼的话，它是有成本的，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点，先沟通嘛。如果沟通不成的话，那我们可以让就是节目组的律师，然后呢，就是咱给写个诉状，然后往后推进流程。
1: 嗯，
0: 那我一会儿让郑律师记一下你的电话，你先沟通啊，沟通不成的话，然后呢，咱们再走后续流程，好吧？成本降到最低啊。
2: 对对。
1: 嗯，好好。是张律师把我的电话记下之后，是人家下了节目联系我，还是我联系人家呀？
0: 下了节目联系你吧。
1: 嗯，好，行，谢谢。
0: 嗯，好嘞，行，好，再见。
1: 其实有很多问题，我在咱们现场都没有说，他这个就不是一点问题。
0: 哦，对，可能就是这个，确实是过程有点太快了。我听你讲的，这中间就是太快了。
1: 对，他就很多都没有那个啥，然后。我只是说抓重点给咱们说了一下。
0: 嗯，对，其实重点也就是把我们最大的这个经济损失，看有什么办法给他挽回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好嘞，行，那稍后联系啊。
1: 嗯，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嗯。哎，真的要提醒大家，大额啊，就是不要太着急啊，还得多去考虑一下咱们需求是什么，一定要满足了再说，要不然的话你这打电话一直说别人有问题，但是损失的是我们呀。
2: 对，你肯定是买东西，你肯定自己要，最起码你自己你要看好了，对吧？
0: 对，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波浪号啊发来信息，他说
2: 已经执行回来一部分钱了，你证明他公司还是有履行能力的。
0: 嗯
2: 啊、你就要多去法院那个联系联系，看看他有什么财产啊。
0: 嗯，
2: 他查控之下他有什么财产啊、能不能就是变现，也有可能人家有房子一会儿有车，你就可以进行凭空拍卖嘛。
0: 对
2: 啊、这种情况下是你自己得主动提起程序来，法院他不会主动启动这个凭空拍卖程序的。
0: 嗯
2: 啊，还有个就是你也可以通过调查他公司的资金去，就是前执行前一年的资金去向啊、这来查找一下他。

0: 没有转移资产这方面啊。
1: 嗯，就是提交材料的话，就是你有一些线索，
0: 对，
1: 就可以提交。
0: 对这种情况，他公司应该也有作为原告的案件吧，
1: 嗯，
0: 也可以作为一个突破口，看看他在其他法院或者是咱们这个法院有没有一个作为原告胜诉的有可能要执行的案件。
1: 嗯，对。所以呢，这个法院要等着的话，可能目前没有新的进展。我们要提交材料的话，不是说什么书面上的一些，就是提供一些线索。
0: 对你有针对性的提交一些资料吧。
1: 哎，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向专业湖泊丙司留言，他说：“律师好，替朋友咨询一个政策和法律上的问题啊。第一轮30年土地承包不变，在娘家集体分给我朋友的1.3亩土地，婚后呢一直由他娘家兄弟在耕种。”直到去年，我朋友呢想把他的土地要回来自己种，请问他还有权利要回这1.3亩的地吗？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政策允许的话，我朋友可以走这个法律程序吗？
0: 政策他挺当时应该就是因为他宅基地是以户为单位，不是宅基地，他一个那个承包的土
1: 地
0: 啊，他是以户为单位的，一户里他假如有几个人，他是根据你这个户的成员完了来分配你所有的那个土地的。
1: 嗯
0: 啊，假如一人一亩多啊，他都是这有这种情况。如果你这个户口啊没有迁出去，或者你在其他地方，在你现在的地方没有土地的话，啊，你是可以啊要求更
1: 啊，明天或者说任何时候再继续回答你。好，来看一下这个金丽说，麻烦问一下赵律师电话是多少？咱们不在节目里面报律师电话啊，你把你的电话赶紧留下来，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留一下你的电话，然后我让赵律师一会儿下了节目联系一下你啊。金丽听到节目的话，赶紧留一下你的电话啊，稍后呢，我让这个律师联系一下大家。好的，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和关注。那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我现在看到这个窗外呢已经起雾了，所以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就是今天啊确实昏昏欲睡的啊，大家呢就是中午吃完饭呢多休息，然后干什么的时候呢就是打起精神，哪怕说这个天气不好，我们也要就是过好每一天。好的，也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留言和支持啊，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有了你们啊，我们在这么一个昏昏欲睡的周二也能够精神饱满的回答大家的问题，给大家处理纠纷和矛盾，非常感谢大家。好，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银行律师事务所的赵海庆赵律师，感谢赵律师。好的，金丽，你的电话我也收到了啊，稍后联系。好的，感谢大家，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好多朋友来了都说，天哪，王姑娘好神奇呀，吃什么药啊就今天就好了。我也觉得很神奇，我就是在空港那边有一家是露露推荐给我的，然后吃了一顿药，今天早上鼻子就自主呼吸了，朋友们不用戴口罩了，就可以和你们正常直播了。呀，太棒了太棒了啊。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想吃月饼的话，咱们直播间呢把月饼也给大家上了啊，就是五个链接，依旧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福同会他们家的。有朋友问到说哪个好送亲戚和老人呢？送亲戚和老人的话，如果就是你想高档一点的话选3号，如果你觉得给老人就是更加温馨一点的话，2号、1、2、3号都是可以的，1、2、3随便，因为它价格都差不多嘛。3号链接是倍儿有面的，就看起来就很重工，它不是看起来，它就是很重工，它做的就是很讲究。1、2、3号吧都是可以的。对，如果是自己吃的话，自己吃的话就是5号链接，因为5号链接是老蛋糕月饼，就跟你说一下，5号链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盒子。然后朋友们也可以赶快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3个字，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直播间好像有福袋呀、啊、欢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到直播间啊，就是咱们现在直播间也开始洋气了，咱有福袋了，大家来到这儿如果不想买月饼的话，您就是抢上一个福袋走就行，没关系，给王姑娘捧个人气儿也算哈。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3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我看到哇，好多朋友来了。马面人说，我感觉龙居的饭就是好吃，为什么呀？因为我就是龙居人。其实你说的对，每一个人对自己家乡的饭，我们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时候吃到的月饼是什么味道的，评论区打字就可以了，也可以发语音啊，都是可以的。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小的时候的月饼它就是蛋月烧，但是以前我不知道它叫蛋月烧，我只知道它就是月饼。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我们山西的特色，叫蛋月烧，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才被命名为蛋月烧的。所以朋友们，不知道这个蛋月烧的一定要就是知道啊，作为山西人，如果你不知道蛋月烧这3个字是什么月饼的话，那太不行了。所以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呢，你得了解蛋月烧是山西的特色，是咱们晋式月饼。我们平时8月15吃到都是广式和苏式月饼，所以今年如果您没有尝过这个蛋月烧的，可以去买一单，因为只有

0: 19.9块就可以买到10块呢，朋友们。板栗的那个月饼挺好吃的，就是瑞城的哦。你看，其实很久之前我们在家里面吃月饼的话，也有家家户户自己去打月饼的。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以及我们视频前的朋友们，应该你们家里面都还有那个月饼托子吧？月饼榻，对，那叫月饼榻。应该是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月饼榻子，很多人现在去收那个玩意儿的，觉得那个是老玩意儿。就月饼榻子，有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见过那个月饼榻，或者说是你用过那个月饼榻的没有？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就用那个月饼榻，然后自己榻月饼，然后家家户户都是互相帮忙，邻里之间。今天我们去他们家帮忙，然后榻一个月饼，后天他去我们家去榻一个月饼，哎，挺好。当时呢是蒸月饼馍，然后呢还有一些小作坊，然后自己去烤那个月饼。当时的馅儿最多的是什么呢？是五仁馅。我想问一下你们，五仁儿多少年没吃过了？这个五仁儿啊。五仁就像 Clever 说，五仁五五天秋是咋区分的？五仁五仁月饼五五就是五仁的。它其实月饼的里边，咱大家点开链接之后可以看到里边有什么呢？不同的这个口味儿，然后包装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你要送长辈的话，我觉得3号链接是比较就是划算的啊，因为它的包装盒非常的高大上，很精美，然后里边的月饼呢个数也挺多的。个头也很大，就很有面儿啊。就你咱们都说了嘛，那8月15你好赖你得去看看长辈，礼数得达到嘛，对不对？很多朋友想要知道月饼的话，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3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刚刚我直播间爆了，你们知道吗？这么多天了没上过100多人，刚上了100多个人呢。太爱你们了。李先生爱吃辣说，哎呦喂，哎你还别说，哎呦喂，是的，小小说模具，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踏月饼的那个月饼榻子，有各式各样的嘛，木头做成的，对。Clever 怎么是3号呀？我现在就是置顶的是3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购物车里边有半月烧的是5号链接，19.9可以买到10块的，这个是咱们的山西月饼，晋式月饼，没有吃过的话可以去买上一单，感受一下咱们晋式月饼的魅力，好不好？静怡说五仁月饼都是童年记忆了，真的是小的时候吃那个五仁月饼。哎，我想问一下视频前的你们，就五仁月饼，你们有没有发现8月15到时候买很多，有的是那种没有包装的，有的是那个就是牛皮纸包起来的，然后。月饼吃不完的时候，这个五仁月饼我们一般都会放在那儿，放好久之后都舍不得扔，然后你再吃的时候那月饼都能砸核桃了。是真的，那个月饼就变得超级超级的硬，能砸核桃。金一说牛皮纸，对的对的，我跟大家来说，现在弹窗的这个19.9可以买到10块的，它就是牛皮纸包装的。但月烧，不是牛皮纸，说错了，那个4号链接是这个，就是小盒子里边装了10块但月烧，这个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到的那个月饼，多多少少你都吃到过，在那个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没有侵占到咱们这个市场的时候呢，都是晋式月饼，圆咕噜似的呢，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4: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3: 社区完成度10%，
4: 种点花草，多植树，
3: 完成度20%，
4: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蛮好的。它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哥的萌托说，有没有去年月饼还没有吃完的保存的特别新鲜的？那怎么可能，它保质期再长它也有个期限呢，你过了一整年了，就它即使是外表很完美你也不敢吃啊，那谁知道里边啥情况呢？抢小孩棒棒糖，有一单到了，刚又下了两单，是不是那一单你尝一下好不好吃？我自己真的挺喜欢吃的，因为我本人也挺爱吃甜食，然后这个蛋月烧外壳呢是和蛋糕一样的那种东西，小孩老人真的很喜欢吃，那我在这个行列里边我肯定是小孩对吧，我喜欢吃。没有买的朋友们想要感受一下咱们山西晋式月饼的，可以来到王姑娘的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能不能拜托一下大家啊，帮王姑娘点点赞啊，我这个赞老是这么少啊。谢谢家人们呢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忆一下，就是自己童年时期吃到的最早的那一块月饼是什么味道的，是什么馅儿的，你还记得吗？反正在我的印象里边，小的时候吃五仁吃够了，然后我爸买的就是这个蛋月烧，但当时它不叫蛋月烧，它是枣泥馅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那个枣泥馅的。那个枣泥馅呢，就是以前那个枣泥馅它不是软软嫩嫩的，就那很一疙瘩你知道吧，很硬的一疙瘩，那个枣泥馅的还特别的发苦，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买那个特别发苦。然后后来买的这个蛋月烧月饼，它里边夹那个枣泥馅的就是那种软软的，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对月饼的一个印象，除了五仁的就是这个枣泥的啊，其他馅的几乎没怎么吃过，就特小的时候啊。大家如果没有吃过这个蛋月烧的，哎呦，你作为山西人你没有吃过晋式月饼，那这说不过去啊，朋友们。山西的朋友们多多少少你得尝一下蛋月烧，你得尝一下咱山西的月饼好不好。还有刚刚说到那个月饼模具，很多家庭里边现在还有那个月饼模具呢，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们就是挨家挨户的去收那个月饼模具，因为它是木头制作的，然后又有不同的，就是那个木头很早以前我记得是红色的那个木头，我不知道是不是红木的还是什么木头的，然后后来就是那个白色的，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种木头的，有以前的那个木就是那个月饼踏子非常的重，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四千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4: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3: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4: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3: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5: 时光流转四千年后的今天，
6: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今天变成了现实。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今在虞舜的故乡郓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

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1:50，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9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今天王姑娘呢也在抖音上开直播了，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月饼啊，如果想要吃月饼呢，可以赶快来到咱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购买月饼了。然后我一直在推我们的5号链接，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山西月饼嘛，晋式月饼。就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一般吃到那个蛋皮儿的，还有那个就是广式月饼，然后吃到那个酥酥的那种皮儿的，那个是苏式月饼啊，它是两种的。但是我们这个晋式月饼，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这是我们山西的特色，就山西就是晋嘛，这晋式月饼，咱们山西的月饼，很多朋友也问了，哎，这不是空心月饼，也是咱们这边的特色，但是蛋月烧被命名为晋式月饼，而且蛋月烧这三个字是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它对我秋天对我来说是丰收，然后是收获的季节，然后又是播种希望的季节。你是个儿说今天咋不戴口罩了，昨天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吃了一顿药，今天鼻子就好很多了，虽然我的嗓音还是有点差吧，但是不用戴口罩鼻子可以自主呼吸了，不然的话就一直打喷嚏。秋雨依旧说他是阳历9月16的啊，那我也是，我那一年也是9月16的，每一年我的阳历都不太一样，但是阴历是8月初10嘛，有没有和我同一天生日的？永不停歇，你就是是吗？如果想要自己去吃的话，个人是比较推荐5号链接的，19.9可以买到10块，因为它单价很低，然后可以买10块。这个是咱们的晋式月饼，我热衷于晋式月饼，因为我觉得咱们山西也要有自己的代表，有代表菜，然后也有代表的美食嘛。你总不能我们每一次吃月饼，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们一直被广式月饼和苏式月饼被垄断着霸占着，我们山西自己的晋式月饼却无人问津。那么今天我希望在直播间咱们山西的朋友们都去感受一下山西的晋式月饼蛋月烧，可以去尝一尝。你看它蛋月烧，它因为买的人少，你瞅它的价格都非常的低，19.9才能买到，就能买到10块呢。其他的月饼你怎么着不得40-50块钱，所以我真是觉得蛋月烧晋式月饼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小朋友，他需要大家的帮助，他需要大家的认可和支持。1/2的苹果说，行，回去我跟我爸妈说一下，改成跟你一天生日，别改了，多难呢，是不是半辈儿都过去了，再过一遍呢。这你是个说这是吃饭节目吗？是的呢，是美食节目，就是在这里大家可以去聊聊好吃的呀，对不对？你看我直播间给你们带的货都是好吃的。你是个说咸月饼吗？蛋月烧是甜的，它里边有枣泥的，有白莲蓉的，还有就是还有什么馅儿，这个是三个口味合一的啊，我比较喜欢吃，19.9可以买到10块，您去市场上去找吧，再找不到比这月饼更便宜的了。七级浮屠说王跑跑，我是王宝宝，宝宝是啥意思？宝宝的意思，什么王跑跑，往哪跑？北京的太阳说王姑娘一个人在直播吗？哦，直播间现在目前不就是我一个人吗？你要再看见一个人整得我还害怕呢。1/2说有红色色绿色色的吗？那就是1号链接5人月饼，有大家喜欢的红色色绿色色。来此跟我说，好家伙，没吃过蛋月烧吧，瞅瞅吧，19.9可以买到10块，买上一单回家感受一下，可以当早餐和下午茶吃啊，老人小孩都是非常友好的。我叫开心说直播，可以直接在那个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我正在直播呢，赶快。这有说半月烧是蛋月烧，蛋鸡蛋的蛋，如果想买到咱们山西的晋式月饼的话，蛋月烧可以在直播间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5号链接已经给大家上好了，19.9可以买到10块。1/2说是1块2块还是2块1块，有的1块得3-4块钱呢。

0: 北京的太阳说，你把加比赶跑了。没赶，他那小短腿都不用我赶，自个儿跑得比谁都快。来自跟我说，嘿，你后面有人哎，我后面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你们，是千千万万的粉丝朋友们，休想在直播间吓倒我，咱直播间人这么多呢，你以为我会害怕吗？啊，我直播间顶着这两个大灯呢，那我害怕什么？不要吓唬我，胆子可大呢，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的胆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哦，这个宝宝 Hungry。什么意思？啥意思？你也叫宝宝了？那好有缘分呢！赶快来我王宝宝的直播间，好不好，宝宝？重新开始说，我在听一零一九，感谢大家对一零一九的认可。来到直播间，我相信很多都是听广播来到咱们直播间的。那在直播间给大家挂的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诚心推荐的月饼，123号链接是可以送朋友的，就是走礼的。4、5号链接呢，就是可以自吃的。个人是比较推荐5号链接的，整个链接里边最便宜的一个，19.9块可以买到10块了。二分之一说宝宝等于他，那啥意思？没听过啊。欢迎李一凡的朋友，今天其实直播间来了全国各地的朋友，我还是蛮开心的，我能够有机会在抖音这个平台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介绍我们山西的月饼，我个人是很自豪的。因为我们这儿，我现在不怕他知道的人少，因为我们努力的再让更多人知道，我就害怕你们不来我直播间，不让我有机会去给你们介绍我们山西的月饼，晋式月饼但愿烧。从今以后我在这里要跟你们说一下，但愿烧就是我兄弟，但愿烧他就是我姐妹，但愿烧他就是我患难与共的好友。我要介绍他，尤其是面对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没有吃过但愿烧的，我希望你们带走一单19.9块10块的山西晋式月饼。北京的太阳说，我在广西南宁祝福你，谢谢谢谢，收到你的祝福了。魏家公子你好啊。二分之一说，塔姆是撸啊撸里边的一个英雄，长得很一言难尽。用运城话来回你一下，垂管吧。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

0: 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此刻已经来到了12:16，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食秀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姑娘。都比这个要大，每一个链接的价格都要比这个多，我卖一单是一单的。我为什么一直要推荐5号链接呢？19.9可以买到10块月饼，因为我觉得山西的很多东西它都是稳稳的坐落在那儿，然后它不曾被人知道，但它永远都是那么的敦厚，那么的实在。他现在真的缺一个被大家发现的机会，当然我们也不是缺机会吧。他很低调，他需要大家去感受，去走进他。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吃过咱们山西月饼的，给我们彼此之间一个机会，给山西一个机会，感受一下我们山西的晋式月饼。5号链接19.9可以买到10块。CCC 就说了，之前上班总部福州的发了一盒咸肉粽，吃了那叫一个惊为天人呢。南方人这都吃得下啊？秦始皇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做到粽同甜，脑同咸，一看就是典型的北方人。那你吃过这个但愿烧月饼吗？还有这个爸爸小丸子，他想买这个但愿烧，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三个字，就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购买了。所以有的时候也蛮感谢现在很多这个自媒体平台，你像因为我们电台如果大家听的话，尽闪于三个省市可以听到，但其他地方其实听不到了。我们很多时候在广播当中和大家推荐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啊，你比如咱们山西的月饼啊，那更多的南方的好友他其实是你听不到的。那现在抖音这个平台开了，我们也在抖音上开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感受一下咱们山西的特色。今天我推荐的是我们运城百年老字号福同会他们家的但愿烧，这个是我们山西的晋式月饼。那明天也许有可能我会推荐我们山西更多的特色，山西更多的就是农副产品，它值得，因为我觉得山西这个地方的很多东西值得走出去，值得让更多的好友认定它，认可它。阳光总在风雨后说，正在听你们的101.9。其实我们现在广播和我在抖音上跟你们播到的内容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就是认可，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你们的聆听，也感谢我直播间这么多好友愿意在咱们直播间一直听我叨叨啊。而购物车放在那儿，大家就是想带的话，5号链接真的是人手带一单。莫名说王姑娘，王姑娘在呢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不是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我真的好感谢，就是我的直播间一直都是不同地方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去看我。当然看的不是我，我是什么呢？我主要是给大家推荐更多好东西。如果你们愿意花19.9买我们之间一个小小的信任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也不需要你们在直播间买更多更贵的，就19.9就可以了。

夏瑶说必须支持，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你看十九块九十块，这是咱们的晋式月饼。我希望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的话呢，请把我们的晋式月饼带到外地，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山西本地的月饼，这是晋式月饼。希望未来中秋节全国各地都可以流行起吃晋式月饼，好不好？

真的，我觉得此时此刻真的要播放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了，让更多的朋友们感受一下，我们山西不仅有好风光，我们山西还有很多好吃的，值得大家来品鉴。他用很低廉的价格正在努力的

非常好听的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多朋友们都会唱这一首歌，也有很多朋友们就想来咱们山西转一转啊，也有想来什么朋友想来。

一首 DJ 山西姑娘送给你们，希望山西姑娘的直播间可以聚集我们更多的山西老乡，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王姑娘就可以来喽，拜拜，明天见喽。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0: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1: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真是一场及时雨呀、啊。就在我被这个太阳啊晒得即将干涸的时候呢，哎，天气预报要下两天的雨。当然了，一场秋雨也就伴随着一场凉。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啊，体感呢变冷了，好像温度是低了很多，早晚的温差还是蛮大的，所以提醒各位啊，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记得给后备箱啊，给后座啊，给副驾驶啊放上一件外套，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套一套。

这不是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吗？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节日了，盼中秋啊。突然呢就想到了李白的那首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的脑洞特别大，每每想到这首诗的时候，我就会想嫦娥她怎么办呢？人家都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嫦娥得是低头望明月，举头思故乡吧。想想是这么个道理哈。这不天气快凉了吗，提醒一下大家呀，今年呢就不要再买卫衣了。为什么呢？因为老话说得好，经常穿卫衣啊，身体素质容易变差。我刚才在外头的时候跟我们同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就反驳我，你这什么谬论呢？我说老话说的，他们不相信。他们说哪个老话说的呀？我说卫衣消得人憔悴。所以啊，从今年开始我不能再穿卫衣了。那我这几年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很可能跟穿卫衣有关系。不知道为什么哈，真就是今天跟大家讲这事的时候啊，大家就觉得不可理喻的看着我，一下子啊，我就感觉同龄人变成了很大很大的大人了，只有我幼稚的像是一个孩子，不，幼稚的像是一个傻子。

也是蛮奇怪的。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经常担心我的朋友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终于长成一个成年人了。我现在呢，就有点担心我父母的朋友会对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言论呢？小的时候我担心，就是我父母总担心说我跟这个玩跟那个玩会不会把我带坏了，不好好学习了。长大之后呢

0: 院里面的邻居，尤其是邻居，更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每次我回去的时候都会问，你妈就没有催你生二胎？这用催吗？这种顺其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回去经常跟我爸我妈讲，这头牛啊每日受人奴役，十分的痛苦，于是这一天的振作精神半夜就跑出去把地全耕完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头牛没有受到任何的催促、呵斥、鞭打，自己跑出去自己跑回来，那牛就感觉自己很自由，很有主动权，优势在牛，只是最终还是要耕地。哎，我现在就有这样的感觉，哎，真的是这样。
1: 熬夜游戏，
2: 哪里？哎，
1: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
3: 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

0: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2:5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又到了我们跟大家的老朋友傅立强见面的时刻了哈。然后我们刚看到后台有很多听友也在留言说，大鱼儿呢开启了自己的脱口秀时刻是吧？我们的多宝鱼儿。我觉得我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呢？什么都看得特别开，不像年轻的时候了那么亢奋。忘了，明天啊，明天星期三是傅立强的会员日啊，会员日。所以呢，每周三啊，他们家做坚果做的真的很认真，包括很多吃到的东西啊，你们看着说，哎，那不就是批发来的吗？还真不是，他们买回来的是生果，然后现烤的，是在傅立强烤出来的。有的时候呢，是在他们的总部做好，分发到运城的各个门店，因为现在所有的富力强门店啊都是一个老板，不存在说加盟啊或者怎么样，他们都属于直营。所以说呢，有的朋友不知道说是不是这个老板这个样子，那个老板那个样，这个店这个样，那个店那个样，不是的啊。运城所有的富力强现在目前都是属于直接来进行经营的。然后呢，有一些东西是在门店直接烤好现做现卖，有一些呢是在总部也在咱们运城啊，在总部直接做好烤好，然后分发到各个门店去的。所以为什么说你了解过富力强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家的食品啊是真的很有保障，吃起来很放心很安心的。那做坚果他们家是最专业的，所以说呢，到了中秋节的时候啊，他们家就推出了几款中秋坚果的月饼。哎，这对于坚果脑袋来讲是一件好事儿啊。这坚果月饼呢是随着这个季节就到了他们家的店里面了。大家可以到店里去看一下，有腰果的，有夏威夷果的，有巴旦木的，还有核桃仁的，就看你喜欢吃什么样的口味了啊。要说他们家的坚果月饼和外面的这些坚果月饼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月饼里面真的实打实的，全是坚果，肉眼可看到的坚果。你就是说那个夏威夷果的坚果啊，你切开那个夏威夷果直接就掉出来了，直接整个的整颗的你是可以看到的。还有南瓜籽仁儿啊，花生碎，各种各样的坚果仁放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个呢比五仁啊要好吃多了，也更有食欲啊。它上面都写着呢，腰果就是腰果，巴旦木就是巴旦木的。现在呢一共是四种口味，所以爱吃坚果月饼的或者是爱吃坚果的朋友，你不妨到店里面去尝一下。如果说你是自己来吃的话，我觉得完全可以去买，因为说实在的啊，它的这个造型啊确确实实不如外面的这个洋气，但是就是自己吃真的好吃实在的。你像中国人讲究什么呢？中秋节得吃月饼，过年得吃饺子，什么时候得吃什么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即便是送人，哎，我们自己也要吃，对不对？那想要自己吃的口感更好一点，哎，更健康的一点的话，富力强的这一款坚果月饼就非常适合。你也不用说买多少，你就一个口味买上一样，回去尝尝味儿，尝尝鲜，因为它本身也是应季的、应节的，过了这个季节，过了这个节日，它就没有了。我记得那天上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问我呢，说富力强有没有礼盒。有啊，有的，我专门去问了，因为那天没有回答大家是因为我确确实实也没有这个印象，所以我下了节目之后专门去到富力强门店去问了，富力强是有坚果礼盒的。而且呢咱们和某鼠啊和那几只松鼠比一下是吧，大家肯定都买过几只松鼠的坚果，好吃吗？也还行，但是价格确确实实要高很多，对不对？咱实话实展示了他们家的一个坚果礼盒。坚果你可以选，你像他们家的礼盒的话，六个啊，里面是六个礼盒，就也不给你 搞什么花里胡哨的那种包装，就是你肉眼可见的透明的瓶子，里面装着满满当当的坚果，然后呢用一个精美的礼盒咔咔咔给你包起来。我就觉得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这个东西都比网上卖的很多品牌的东西要实在和实惠的多。所以想要买这个富丽强坚果礼盒的哈，你们可以去门店去问一问，包括他们家的很多坚果都是早上现烤。
0: 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

0: 事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
2: 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和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好的，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蜂窝大阪说了，今天呢是9月8号了，9月8号咋了？发工资呢？9月8号，是我忘了什么吗？凯哥呢说到了1019的节目列表，哎，我可以给你梳理一下啊。早上呢是畅通1019，紧接着是1019帮您忙，之后呢是大律师来了，紧接着是美食秀，美食秀之后就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是一档房产类的家装类的节目啊，品牌性的。接下来就是跟着音乐去旅行，再然后呢你跟着谁去旅行啊？当然有爱最好，就进入到我们的亲爱的你。说完亲爱的你呢，你想每一个交通广播怎么少得了说车节目呢？就是咱们的汽车驾到。汽车驾到结束之后呢，也就到了大家下班的时间了。嗨，下班了，一档脱口秀节目啊，晚高峰，哈哈。哎，真的就感觉哦，每一年每一年过得可快了。我现在都还记得去年52号在干嘛呢，然后穿了什么衣服，因为那一天刚好要直播，然后我还替班了。突然就感觉发来的信息啊，因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呢，目前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再来重复一遍啊，目前的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呢，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

车辆驶入的，包括侯平高速运三段，现在呢张店收费站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原因都是因为雨天路滑。那在节目当中我们收到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各位的哈，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弹出最新的高速路况喽。来吧，那这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楼市引力场啊，那要跟各位一起来整理一下八月份到现在运城楼市的一个月报情况啊。首先呢是政策方面，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是一年期 LPR 3.0%，五年期以上 LPR 呢是3.5%，和上个月是持平的状态，利率维持不变。另外8月27号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啊，这个的话呢也关注一下，跟我们购房端相关的就是个人房贷最长可以贷40年了，预售房的房贷竣工备案后呢开始放款，现房销售备案呢就可以放款，存量浮动利率房贷呢可以自主协商降息或者

0: 区管理序列。最后呢是淮东路上跨机场大道立交桥封闭施工的这样一个公告。那封闭施工的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到27年的9月30号，其中呢第一阶段
1: 营业厅。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

来关注一下楼市方面啊，开盘在8月15号，东湖湾59号楼开盘，户型呢是179，300平，交5万，抵10万，开盘呢就可以享受到98折。8月25号，五岳首府的1、3、5、6、8号楼开始交房。另外呢，关注到8月30号，国宾月湖159、169平米的样板间呢，对外开放了。那么国宾月湖啊，这两个样板间啊，说实在的，这两个户型确实都非常的赞，属于纯四代住宅，6.4米的挑高露台，高赠送，而且呢，真的是像大家说到的，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零工摊这么简单了啊，2梯2户3.2米的层高，北阳台。独立侧优厨房，而且呢属于多变的这种户型，端厅270度，采光更好，而且是10.8米的超大观湖大阳台，这是169平啊，到手的话呢赠送面积很大的，就你就想象一下他们家的这个150面积啊，赠送6个地方呢，全赠送的话属于4个地方，半赠送2个地方，加起来6个啊，赠送呢大概折下来40多平米，综合下来159的户型，你得到的实用面积是199平。所以说这个国宾月湖啊，确确实实也吸引很多朋友在观望，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另外呢，8月28号半岛公馆15号楼完成了封顶，因为半岛公馆就在我们家附近嘛，其实我真的是有在关注他们家的这个施工进度哈，说实在的不慢，挺快的，而且呢那天我看了一下整个楼盘的这个销售价格也不是很高，在东区这边的话5000多吧，好像不到100万你其实是可以拿下一个一楼带小院的，对，还是蛮划算的啊，看看大家怎么想吧。半岛公馆的容积率的话很低，2.0，它其实有点像想走这个社群小区的这种感觉。追求的是高品质的服务，但是呢这个不好说，因为具体要看它后续服务能不能跟得上啊。

再来关注一下区域房价啊。2026年八月份运城市区的房价，我们得出来的这个整个是环比七月份来看的啊，参考了60家在售楼盘的成交价格。首先呢是高新区，目前的均价4012，环比七月份呢是上涨了4.49%。西北区均价5138，环比七月呢上涨了0.45%。北城区目前均价5807，上涨了1.57%。西城区目前均价4773，环比七月上涨了0.71%。中城区目前均价5276，环比七月呢是下跌了0.89%。南城区均价5516，目前呢环比七月份是上涨了3.76%。姚梦湖片区目前呢这几个月啊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哈，它的均价目前呢是在6490，环比七月份是上涨了0.02%的。接下来宇都安逸片区目前均价4877，环比七月份上涨了2.59%。接下来呢就是整个东部几个片区啊，东城区呢目前均价7634，环比七月份七月呢是下跌了0.14%。再来关注一下预售证方面的信息啊，八月份的紫金书院3567890号楼取得了预售证。参考整个市场的话呢，八月份市区共有3个楼盘加推了新的房源啊，分别是紫金书院、金星红月府、国宾月湖，合计呢是696套，建筑面积呢大概是在7.72万平方米，整体的套均呢大概是在111平，推新节奏集中在上个月的月末啊。那么100平以下小户型208套全部出自紫金书院，占其本盘的408套的51%啊，59平起的小户呢，也是它的放量核心，上车门槛比较低。那100到110平、150平以上，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是没有加推的，存在供应的空档。国宾月湖149平的大户，整栋独供192套，也是上一轮改善放量的单一来源。那根据运城市住建官网显示，八月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备案面积呢是在72180.18平方米，备案套数546套，七月份559套，环比呢是下降了2.30%啊，套均呢是在132.20平。那么从区域来看，八月份备案量最多的区域呢是北城区，以3.35万方的备案量啊排名第一，占比呢是在46.51%。东部新区备案量1.02万方，排名第二，占比呢是在14.19%。那么在销售备案套数排行榜上来看的话，八月份运城市中心城区商品房销售套数较多的在售楼盘有金星龙月府、天鹅湾月府、晋府6号27、五洲芳华、新马央景、芳草地、东方大境、外滩北园、翰林学府、箭头伯父东区。那另外的话，大家如果说有在关注新盘，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南山片区。8月20号呢，南山片区的优山美地小区完成了备案。那么建设内容是95栋4层住宅楼、6栋12层住宅楼、1栋4层综合楼。建筑密度的话，大概是在28.5%，绿地率30%，容积率1.5%，商业占比5%。其实说到八月份啊，楼市行业的老玩法给改了一个底朝天。简单来说呢，就是以后房子呀不能随便卖了，得楼梯，所以就从根子上避免了楼盘烂尾，坑了老百姓，同时呢也给房企啊留了喘息的空间。开发贷呢可以等房子盖完再开始还本，土地款能分期交，还支持房企发债，然后呢搞融资，不让大家呢一下子资金断裂崩断，而且呢现房销售也不是一刀切了，短时间内呢还是现房和封顶后预售一起跑，不会突然全改限售，让市场呢就彻底乱了套了啊。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大家其实对于买方的朋友来讲，买房的朋友来讲，都还是挺关键挺必要的。您闲暇的时候呢，不妨打开手机来关注关注哈，因为你每天光闭门造车也造不出什么花来，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关注一些政策，能给大家呢解决不少麻烦啊。您

自己起码在购房之前就心知肚明了什么样的房能买，什么样的房不能买啊？您现在看到的楼盘属于什么样的楼盘啊？属于什么样的房子？这个起码大家心里啊都是要有个底儿的。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3:24，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稍后的时间呢，会有露露带着大家一起去旅行。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4: 风景巨美，
3: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吃、好玩、好听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如果说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也邀请大家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亲爱的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最近我直播间可热闹了。首先，我们直播间呢，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已经开始在

找到露露，我有妙招。找到露露啊，我可以跟大家来说，怎么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把这个鼻炎扼杀在摇篮当中啊。没有想到山西运城的朋友很多都是鼻炎党哎，所以针对于很多年这样的一个鼻炎受害者，我还是非常乐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所以如果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抖音线上平台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正在线上等待着各位。泪水打湿就说了，我的建议就是没有建议。嗯，行，知道了，这样的话说得很好，下次别说了。感谢各位，感谢大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留言。其实呢，我们最近快要到中秋节了，然后也是受到福同会的邀请，跟我们109所有的主播团队发起了一次分享。而这次分享呢，也是我们山西运城的一张美食名片。

0: 况和特殊天气的，而且高速上肯定会有一些特殊的交通管制，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因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而对你们的出行是有所帮助的。接下来的时刻呢，跟大家来分享一条我们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希望各位可以在第一时间来收听一下。如果说您要出行此路段的话，我们这条高速路况也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作用。S5902运城绕城高速呢，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了。还有 S75侯平高速运三段，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即可。当然，也欢迎大家此刻在我们的抖音线上平台直接来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我在这里等你，稍后见。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
2: 迟到。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的18点，因为太阳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驶入。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万荣东王显收费站都是因为出口超宽车道计重棒改造，导致呢在施工期间大件车辆是无法驶出。那也就是如果啊您是大货车司机的话，或者说这种大件运输车辆，是要竖起耳朵来确认听一下了啊。那刚才跟大家有分享到太阳收费站、王显收费站，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万荣东收费站，这几个收费站呢是没有办法让大货车来进行正常的驶出的。但它有个时间区间啊，都在9月30号，过了9月30号之后呢都是 OK 的。继续来关注到侯运段的方向了、啊、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呢，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7座以及7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8月31号6点到9月28号18点，那因为下线收费站出口超宽车辆计重棒改造施工期间呢，大件运输车辆无法正常驶出。如果大家还有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消息的话，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到高速两个字啊。那除此之外的话，继续来分享到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呢，临沂西临沂北延景万荣西河津南收。

0: 开通的话，那你就可以正常进行行驶以及通行了。就比如说河运段，我们的临沂北、临沂西、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它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也就意味着只要你是七座以下的或者小型私家客车都是可以的，但凡超过七座以上的，不好意思，就没有办法通行了，因为风险系数还蛮大的，在高速路上路太滑了，雨太大了啊。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新绛稷山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车辆来进行通行，包括绛建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所以目前我可以跟大家这么来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的高速路呢几乎都是通着的，但如果说你是超过了七座以上的话，就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好吗？关于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当然也欢迎各位此刻可以来通过抖音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等待各位，稍后见。
1: 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

嗨，七点十四点二十分，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声音正不正常？鼻子的话也是，哎呀，神清气爽。哎呦，谢谢杨总，也感谢我们在直播间所有朋友对露露的鼓励和支持啊！当然，过此刻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都可以来通过抖音线上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就在这里等待大家了。今天呢，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更多的朋友是比较关注到高速路况，因为现在很多朋友都行驶在高速路上，可能要出行，所以如果你们想了解到我们整个运城辖区九条高速路况的话，直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后台，直接就这个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中秋节快到了，如果你们需要在中秋节买一个品牌的月饼，我真的建议大家买福同会他们家的。如果说你要在福同会这么多的产品当中选一款月饼，我真的建议各位啊，如果自己吃的话，现在我们线上呢，这有一款19.90元的月饼，非常之划算，就好像福同会它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slogan 一样啊，就是有福同享。

来吧，此刻可以通过抖音输入到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现场来等大家各位了。关于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们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直接来回复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最近的高速路况的详情。然后刚才看到后台有朋友在咨询啊，咨询临沂是不是高速开着的，目前我们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它是禁止七座以上客车还有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哦。也看到朋友在后台回复合金，是这样的啊，侯宇段，那目前呢新绛纪山合金东合金西收费站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的。对，如果说万荣是吗，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万荣，那目前的万荣也是可以允许私家车，七座以下的私家车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来看到有人说是永济西枫林渡，这个是禁止货车驶入啊，禁止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好了，14:24，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有听友的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我是109陆队长，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如果说想要了解到更多的高速路况的话，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我们在这里祝愿各位路上行车，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减速再减速了，因为现在下着雨啊，可能能见度啊，包括还会有一些突发状况突发情况，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了好吗。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
5: 这就是爱。
4: 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3: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5: 这就是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从亲爱的你吗？来吧，我刚才还在讲呢，我说今天这场雨啊来的真是时候，坐在车里面听着雨声，哎呀真是太惬意了。中午的时候呢，你看啊，我的节目结束啊，上一个节目和这个节目中间有露露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刚才坐在车里面听了听雨声，舒服，天然的白噪音，小憩上20分钟，瞬间活力满满。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来签到打卡了，清风微徐说了 Darling Darling， 然后呢我们的胖 Tony 啊，今天没骑着小摩托呀，今天是从水里面出来的，冒个泡，来吧，欢迎各位老朋友，大家下午好。前两天啊跟一个阿姨搁那聊天呢，阿姨呢有一个儿子，然后呢他就说到了，他说哎呀我这儿子到现在不找对象，我真头疼啊头疼啊。阿姨跟我聊了很多啊，在家里都什么样呢，说你同学小张家儿子都上幼儿园大班了，你表弟上个月结婚了，你

0: 你说年轻人真不想结婚吗？我想想应该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吧。所以咱今天啊就跟各位来唠一唠，真是朋友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真是这样。所以咱今天就来唠一唠90后不结婚的这个现象啊，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严重啊，为什么，咱们来跟各位说道说道吧。All the birds sing words and the flowers croon
1: and the ticky ticky ticky ticky ticky room。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6: 谢谢你，
1: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美，再近一些。
12: 小小泰山拿下。
1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5: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6: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17: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18: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5: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5: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19: 全力帮办，
20: 全力帮办，
19: 快乐无限，
20: 快乐无。

下午好。先跟咱们后台的问高速的朋友说一声啊，其实我们每天都会跟大家讲，还有一些每天在新关注的朋友不知道是吧？想要了解高速情况的话呢，各位您就在留言的这个地方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有高速两个字就会自动弹出最新的高速链接，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就说到了，下午好啊，显眼包公主。所以到底谁是显眼包公主嘛？到底谁是嘛？清风微徐说了，说起来都是心酸。身为一个90后，在我个人看来啊，总结起来就三个字：怕试错。踏出来那一步，选对了，啥都好说；试错了，成本。

还好远好远。你举个例子啊，就咱们普通城镇的一套房，100平加上装修，怎么着都得5万起步吧。二三线城市你翻一倍，到一线城市就更别提了，上千万根本就不稀奇。那彩礼这个事儿呢，又没个准儿。农村10万8万的，城镇38万8，一线城市有人一个彩礼就能要个过百万。从生孩子到怀孕再到上幼儿园，我跟你讲，这个钱呢挡不住的。然后你再说谈恋爱期间，请这个女朋友吃顿饭，看场电影，过个节，送个礼，哪样她不需要钱呢？收入涨得慢，物价跑得快，很多人这一算账立马就蔫了，不是不想结，是结不起呀。这是一种情况，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哈。你像我们有一位后台的嘉宾啊，他呢学历高，工作体面，对另一半的要求那自然不低呀、啊。身高、学历、收入、父母有没有退休金，每一条他都有标准。你就说，但我都不知道啊。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在外面有没有这个相亲机构的联系。我觉得有，咱就不说外头，咱就说我。光我跟他介绍的，因为他个人条件确实不错，所以呢很多女孩子我跟女孩一说，人女孩就能看上，对吧？那我就说吧，就介绍了没有10个也有8个了吧。但是呢俩人一见面总觉得差点意思，要么条件合适没感觉，要么有感觉条件不合适。时间一长，咱这听友他就想开了，他说哎呀，一个人住着也挺好的，下班了想干嘛干嘛，周末约朋友打个球，放假呢出去旅游。然后男孩呢自己养了一只猫，每天回家有活物等着他，也不觉得孤单了。说实在的啊，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种数据啊？近80%的90后都独居过，平均呢时间是在2年多。很多人觉得独居挺幸福的，有自由的空间，不用迁就谁。养老的事儿啊，很多年轻人也想过。像现在我们这些人就会觉得，那以后就去养老院呗，或者呢和几个朋友凑钱互助。就是你像早几年我的想法

0: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好了，北京时间的15:06啊，那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一条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侯平高速侯运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啊，因为事故，侯骂东镇文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因为事故，侯骂东镇文喜。侯马东镇文喜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

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就跟各位来聊聊嘉宾的事儿吧。好多人都等急了，说大鱼今天还分享嘉宾吗？分享，只要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都会跟各位来分享嘉宾的啊。老朋友永胜啊，首当其冲，认识一下吧。永胜呢是91年生人，一米八零，175左右啊的这个体重，专科学历，现在呢是自由职业，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7万+，有过一段婚姻，没有过生育，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跟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啊，父母都是退休人员，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89年到95年之间的，身高呢1米63到1米70，离异不带孩子，性格开朗，孝顺父母，然后希望对方呢不要冷暴力，顾家，且两个人三观一致，其余的呀就得看眼缘了啊。老朋友，但是呢确确实实跟我们也蛮熟的了啊，在节目当中呢再一次跟各位来说一说咱们永胜的情况，对永胜感兴趣的可以来聊一聊。来关注一下运城高速又发来最新消息，河宝高速文源段目前的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眼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各位可以放心来出行了。

说完永胜啊，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位男嘉宾杨先生。杨先生呢是95年生人，95年的一个小生日啊，12月份的。身高的话呢，在1.73米左右，体重呢150斤。本科学历啊，现在呢他是在西安的市直事业单位。年收入呢在10万加，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

父母跟姐姐，父母已经退休了，名下呢暂时无车，但是呢自己在西安已经买了房子，是按揭的。平时呢喜欢运动健身、阅读收纳、勤俭持家。他的择偶要求是年龄要在96年之后，身高1.6米左右，本科学历。工作的话呢最好就是在西安，如果能在北郊就更好了。然后呢他对家庭的要求就是非重组家庭，要求对方呢是原生家庭啊。那这个男生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就是运城人，在西安工作的，他是95年，想找一个96年之后的。工作的话呢，整体来讲还是蛮稳定的，现在是在西安的市直事业单位嘛。

0: 斗国歌。
1: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20了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不让喧嚣让他什么来着？啊，不让喧嚣着地，说怎么互动？你现在的这种留言方式就已经是在互动，就是你打怎么互动这几个字啊，它就是在互动了，我已经看到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有什么能帮到你的，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告诉我们了。上个时间段呢，分享了三位男嘉宾，这个时间段呢，咱们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女嘉宾啊。首先呢是咱们的魏女士，魏女士呢是98年生人，1.63米，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啊，现在呢是一名中学老师，在永济市啊，年收入呢就是个6到8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哥哥，哥哥已经结婚了，父母呢务农，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她的择偶要求是九五年到。

97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呢110斤，大专学历，现在是盐湖区的一名文员，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就是一个4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跟姐姐，父母退休，名下呢有车，暂时无房，平时喜欢吃个零食什么的啊。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有责任感，另外的话只要对方在运城就行。97年的能接受比自己小一点的，但是不能太多，主要的话还是想找个比自己大

第四位女嘉宾呢，姓张，张女士啊，张女士93年生人，身高1.6米，体重呢110，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运城电信的正式员工，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7到8万，目前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然后上面还有两个哥哥，父母务农，有车，暂时无房，她的择偶要求呢是至少要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身高要在1.7米以上，性格开朗，有责任心。

0: 小黄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了，说1019运城文艺广播，是我们是这儿怎么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上帝无言说小看务农呢，几十亩地中的药材一年收入几十万，不务农的你一年工资多少？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好多姑娘啊，对这个务农有刻板印象。我以前其实也不知道，我真的是做了这个节目之后跟嘉宾聊天我才知道的。其实挺羡慕人家务农的人的，比我们挣得多的多的多。虽然你有时候也在想，你工作是为了什么呀？工作是为了体现个人价值，当然这是一方面啊，同时也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养活自己的途径，因为你工作会有工资，工资会挣钱，挣了钱之后可以花钱。然后呢，哎呀，务农不挣钱，务农干的是辛苦活，人家是辛苦，人家辛苦是可以换来钱的。好多听女生啊，一听务农啊，他家条件是不是很差？他没有房子。告诉你，人家现在很多男孩子真就是你说买哪儿就能买哪儿的。不要再盯着婚前有没有房子这一说了啊！有房有车确实是基础条件，但是当然得分。时间段的话，最后还能再跟各位来分享一位女嘉宾，我们就分享这个99年的郭女士吧。郭女士呢，99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1.63米，体重108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永济市的国企上班，老家呢就是永济的，年收入8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就是父母呢是做生意的，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她想找一个大小2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的，不抽烟的男嘉宾。那希望这个男生在永济的话呢，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是说自己做生意也可以。
1: 一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路，
4: 看路，
5: 看路！
3: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4: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从路中间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5: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6: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做

0: 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现在我来开车吧。
1: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了一下，我实在是想不起来哪一位呢。那来吧，既然是挂断电话了，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嘉宾啊。刚好咱们这一页的话女嘉宾比较多，跟各位再来聊聊看啊。如果说有感兴趣的话，记得随时来拨打电话联系我们。首先呢是欣欣，93年的欣欣，身高呢1.69米，体重12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某医药公司上班啊，年收入10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她呢是这样子啊，现在有一个男孩，这个抚养权是在男方那儿，但是男孩现在自己带着呢，应该是上到初中他就把孩子让男方带了。现在呢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和弟弟，弟弟已经结婚了啊。他呢是父母的话呢属于自由职业，我看了一下父母的这个职业特别自由，而且特别挣钱啊。名下呢是有车有房，然后自己按揭买的房啊。平时喜欢跑步健身唱歌读书，择偶要求是年龄和我上下5-6岁的，喜欢运动，1.7米以上，年收入跟我差不多，其他的呢看眼缘。这是欣欣的情况。接下来呢是咱们94年的王女士，王女士是94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1.60米，体重95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是一名公务员，就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在7万元左右，目前未婚，家庭成员是父母和弟弟。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

0: 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像我说到的哈，现在呢90后啊真的是挺难的，一边有现实的压力，一边是观念的转变，好多人为了房贷车贷奔波，好多父母为了儿女呢不结婚纠结，可是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有自己的路要走。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些啊，是因为我们平时也会接到很多家长的电话呀微信呢，其实我都特别特别能理解，好多家长可着急了，一上来就是跟我娃寻个对象嘛，可着急了，人家都多大多大了，人家不寻对象，那不着急啊，磨叽的。着急是我见过所有父母当中的口头禅，真的是这样。其实我有时候劝的更多的，我不是劝父母说哎呀孩子要找对象，对，我给你积极的找，我更多的时候去劝父母你们要放下，因为父母跟孩子的缘分啊本来就是渐行渐远的，你与其天天念叨，还不如保持一碗汤的距离，端过去还热乎，但是呢又各过各的，提建议可以，但是呢咱也别强行插，愿意跟他们去聊天儿，就是他们觉得哎呀听你说话，你跟他们也差不多大吗？因为我也是90后，就觉得我活得很通透。我说不是因为我活得通透，是因为我做了这个节目之后啊，见了太多的嘉宾，也颠回头来也能想明白大家是怎么回事儿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啊，他们所焦虑的就是孩子现在不找以后就更难找了，30多岁都不找，40岁那还怎么找啊，包括以后的这个生育上面，年纪越大的话可能对生育的压力也会越大，所以他们是综合考虑，他们觉得早点结婚，然后他们还能帮忙带带孩子，是吧？他们要是结婚太晚的话，孩子年龄也大了，他们年龄也大了，他们带不了孩子，帮带不了了。其实他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各方面吧，父母有父母的考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不管怎么说，就像我说到的，日子是年轻人自己过，路是他们走，焦虑归焦虑，咱们父母呢该放时候该放手，也是适时的要放放手的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49，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啊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就不见不散咯。还有刚才呢留言说想要了解嘉宾的，不要着急，我这马上下了节目立马回复。

0: 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
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

0: 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1: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16: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和各位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什么节目呢？汽车驾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车吧。哎呀，来上班的路上呢，感觉这个路上的车看起来是有点少，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双击前的朋友们啊，行驶在路上，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啊。我看到很多朋友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种飙车的感觉，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那在这里的话呢，还要提醒各位，如果说你在哪个路段遇到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向我们来播报一下了。如果你接下来呢有高速出行的计划，一定记得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来看一看啊，这些高速能否正常通行，来安排一下你的出行计划。那目前看来呢，这个时段好像雨势渐小了一些。你所行驶的路段现在雨势如何呢？各位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打打卡，签个到了。啊，今天的话呢，我们又开播了。很多朋友说，哎，最近去哪儿了？最近一直都在呀，只是没在视频端跟大家见面了。各位如果方便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的方式呢，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天了。很多朋友说这一下车对吧，那还能聊吗？当然可以聊，带上抖音在哪里都可以聊啊。那今天的话我们想问问大家啊，身旁的朋友们说，哎，你想买一个什么车，可能在脑海当中会有一些固有的概念啊。比如说很多女孩去买车，他们就会建议说，你可以买一个那种精致的小车对吧。还有朋友说，哎，那我可能预算要稍微高一点，那你就买一个高端的精致的小车对吧，20-30万的，然后就开始推荐了。你看这个我觉得就代表了大家对于某种人应该开某种车的一种界定对吧，这个可能只是你心目当中或者是脑海当中。

0: 当中的一些想法，那是不是这样呢？那反过来讲，很多朋友又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呢？就是因为每个人开的车都代表了他的性格。小的时候老师说一定要把字写好，字如其人，你看你的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哈。那长大了别人说车如其人，你开的那款车代表了你的性格，因为那款车呢，你是经过一层一层的选择啊，才选到了它。可能也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近几天车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市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0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那这时段的话呢，跟大家聊一聊车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啊。各位呢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啦。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最大的事件是什么？是什么呀，朋友们？就是小米的鹏程发布会了，有没有啊？昨天当然还有很多这个新的手机，就是上市了，就各种折叠屏，就各种你想不到的屏幕啊。那其实在昨天的话呢，小米的首款增程 SUV 鹏程它已经备好准现车，这跟它之前的很多车型上市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锁单之后最快呢一周内就可以提车了，最长的不会车型将会集中切换。理想汽车呢并非是刚成立电池公司，而是早在2005年10月呢就与新旺达合资成立了山东理想汽车电池有限公司。那近期呢又以26.5亿元的战略投资新旺达动力啊，将双方关系呢从供应商升级为股东，自研电池已经全面装车。很多准备买的朋友们说过上啊，这全新的 XT5 PHEV 的车型啊上市了。那没有选择大都市的这种会展中心啊，说到这背刺车主，很多朋友说我就怕什么什么车背刺我，你说着说着这就来了。昨天啊，这特斯拉呢突然推出限时的现车激励， Model 3降5000， Model Y 降10000。哎，但是跟这以往的拉横幅堵店门不同啊，这次呢几乎没有见到大规模的线下维权，让很多朋友说，哎，无人维权成了他的这个新热搜。大家是真的不在乎吗？大家是不是没劲儿了？好的，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大家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节目直播啦。有句话这样说啊，都说你是谁看看你的车就知道了。还有人说什么样的人他就开什么样的车，想问大家你认同吗？小的时候要说字如其人，长这么大了字儿也没练好。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开上你的理想之车？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车如其人，你认同吗？

0: 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啊，大家呢除了在广播端可以收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自己没有什么就会更喜欢什么。就是很多没有开过电车的朋友说，哎，我不如买一款电车尝尝鲜儿吧。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我开上以后我觉得是真香。还有一些朋友说，我想换回我的老轱辘棒子。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太一样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位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屏幕上来留言进行咨询的。好，在这里的话呢，想跟各位分享啊，你目前呢是在哪个路段，大家所处路段的道路交通状况如何，欢迎您来及时的进行播报。当然雨势如何也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主播啦。来关注最新的高速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啊，因为雨天路滑，现在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的收费站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 S75 侯平高速的运三段雨天路滑，张店收费站是禁止化妆品车化学物品的车辆驶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现在呢侯马东镇文喜的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开通，大家呢可以正常通行。哎，待会儿要上高速的朋友们啊，今天有计划高速出行的

代表了这个人在社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以我的搭档为例，他口口声声的说他要一定要开上这个 mini， 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行动过。一个那么喜欢就是个性化就车型的小姐姐，对吧？她选择了一款非常大众的车，跟她的品牌和名字一样的大众。所以大家说我的搭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我觉得他现在喜欢这款车就能代表他当下的一个状态。还有其实是他真正的一个性格的底色。大家支持这样的观点吗？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 Evan 在后台就说了，哎，他说我喜欢库里南呀，但是我一般二般我都买不起，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你看这个就是你的理想之车，就想你想要拥有的那一款，但是可能形象就是你的那个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是有些大。我们来看一下梅梅啊，梅梅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啊，她说同事给我的评价是有点小漂亮，就看这个头像也有点这种感觉，然后她发来了一辆淡粉色的小米的预期啊，可以可以，这一看就是那种香香的小姐姐的爱车。我们来看一看各位的选择。后台有位朋友啊，李让行人他发来的是一款这个探影啊，探影的照片，他说够小众吧。这车你要这几年买的话确实是有点小众，但是它真的不算是一款小众的车，就是还蛮大众的，现在性价比也特别高的，如果大家去买的话也是比较推荐的一款车型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在线上选车，如果你在选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纠结困惑啊，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啊，也可以聊聊天，就是聊聊今天我们聊聊车如其人，你觉得你的那款车能够代表你自己吗？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各位可以在抖音端

0: 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7: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0: 脑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6:31，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何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会在线上帮各位来选选车，也一起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话题，包括你在纠结到的一些车型，最近有没有关注到的一些新的车型。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跟大家聊聊你选的那款车能够代表你当下的状态吗？嗯，很多人说什么样的人开什么样的车，这样的一个观点你认同吗？各位也可以在后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拉拉拉刚才在上一时段啊有给我们留言，他没有来得及回答，他问到的是一个选车的问题。他说这个风云的 T6 啊，极狐的 T5 还有 MG4X 选哪个好。三款车你是怎么选出来的呢？一款车是特别的新啊，另一款车你可能只能买二手了，这位朋友。另一款车它已经没有了，市场上已经没有了，这风云 T6 啊，这个当然不建议你去买啊。嗯，风云 T6 之前应该是一款这个混动的车型啊，混动的车型，然后你后面那两款的话那都是以纯电为主的，所以那肯定就 pass 掉它，那剩下两款车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一款呢是这个极狐的 T5 还有 MG 的 4X 非常新了啊，很多朋友一直在呼唤嘛，就是说哎 MG 他们家什么时候可以有 SUV，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不但来了啊，而且我们说你这个起步你就可以去选择半固态电池的版本，对吧？那这个是它目前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如果说你说哎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的这种品控啊，外观啊，内饰啊，包括你可能比较，因为我们说名爵的话，它这个造车历史还是相对来讲还是久远一些。那如果你比较看重它的品控的话，然后呢，你还说，哎，我刚好我还可以买到半固态电池，花同样的价格。那从这个角度的话，当然建议你可以去选择名爵 MG4X 啊，4X 不是 G4 了。我们看到它要比那个四要大一圈，然后颜色的选择啊，就是外观造型啊，都是非常时尚、比较潮的一个状态。

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提了哪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们选车的时候范围还是画的比较广的。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在后台选车，就是只要是燃油就可以了，只要是自主品牌性价比高就可以。来看看兰兰心动了啊，他说10到15万什么车，家用空间要大。那很多了呀，朋友们，10到15万买什么车，家用车空间要大。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脑海当中第一个出现的吧。家用，他提到一个家用，就是我觉得概念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就以前的话，我们说家用就是一定要空间够大，搭乘坐舒适可能就够了。然后呢，就是希望它皮实耐用，都会选一些比较稳妥的选择。像以前的话，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大众啊，日产呀这样的一些车型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自主品牌，它在这个国产新能源在不断逆势上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国产品牌的车，他们自己有推出新能源，但是呢，他们的油车也在不断的去进行一些升级，提高配置，然后价格，现在也是比较优惠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转身来看一看这些我们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啊，不管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对吧？因为他没有说到自己可能想选择的能源形式，那我首先可能要推到的就是目前也是在榜首位置的啊，星越 L 吧。

0: 快速改善鼻塞阴影。对于顽固性反复发作患者，除常规针灸外，可选用血脉线联合穴位注射，成效刺激背部输血，巩固肺胃正气。部分伴随颈性部紧张、筋膜卡压者属于督脉淤堵，可以配合针刀松解局部经络，改善气血运行。日常要做好防寒，规避花粉、冷空气等刺激。鼻炎伴咳嗽属于虚实夹杂，不能只治症状，要扶正驱邪兼顾。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9:4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可以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留言。那今天啊，特殊天气，路面比较湿滑，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了啊，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路过一些这个有行人的路段啊，而且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又快要进入，对吧？孩子们放学的一个时间了。朋友们，如果在学校附近的话，在学校附近的话啊，一定要就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好的，那我们在线上的话呢，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关于选车啊、买车啊、用车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大家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的，包括你最近关注到的一些车型。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抖音端也跟朋友们聊过，有朋友问到说，哎，女生买车，像领跑的这个 A05 呀，对吧？包括这个星愿呀，啊，名爵的 MG4 啊，该如何去选择？其实个人感觉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的一些车型，他们的那种品控啊各方面差距不是太大，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销量比较好的，然后呢同等价格下配置比较丰富的，你感觉你能够用得上的啊，这样的一些车型。然后同等价格当然是续航里程，在这个价格里面的油车或者是更大一些的车型，它也不太会去跑高速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就可以去控制预算，去选择一款更适合自己的车了。好了，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啊，大家呢也可以点点关注啊，在抖音端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记得点点关注。很多朋友问了问题，哎，我车还没看，哎，但说句实话，就是那个长安的糯玉米真的很耐看。真的就是我有无数次的冲动，然后每天自己有什么突发状况开着就走了。他说糯米是叫邪恶糯玉米。哎，我觉得大家现在就是还有一些还挺形象生动的，就各种邪恶是吧，就邪恶也是一种你特殊的爱吧。你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到一个什么，就是剧里面的人物啊，邪恶尹建成。感觉突然间变帅了的感觉，但是在那种就是也不能叫两座啊，在那种两门三门版本里面，我觉得时候就建议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些追加，去买这种五座的车。

再大一些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不是不买小的了，是感觉有点亏得慌。刚才有朋友在抖音端问到了关于补贴啊，补贴的话，现在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款具体的车的话，你可以到店里面去问一下它的一个政策啊。但是现在就是截止目前，官方给出的补贴就是那个汽车下乡的补贴，就是如果你买这款车是有那个农村的这个户口的话，你可以就是不受限制，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补贴发到多少亿，发到多少数量可能就要停了，但是你如果是农村户口去买车的话，不受这个限制，而且你可以去选择它那个汽车下乡的名单当中的车型啊，都是可以买得到，都是能够享受到补贴的。好的，朋友们，我们来看一看后台啊，大家都问了哪些问题。多宝鱼给我发来让我猜车，这是一款什么车？是猜的是前面那款还是后面那款？

0: 然后你生活当中是哪种风格的？就是我看大家有时候买车会有一些根据你的性格去推荐嘛，就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就是哎，你觉得是不是车如其人？有些朋友说我喜欢那种稳重的、稳妥的、全面的，那你就买那个 CRV 啊，混动版本的，对吧？然后15万以内，你油车也可以随便买呀。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精致的，对吧？Smart 精灵一号，就是稍微小资一些的这款可以去考虑啊。如果你喜欢帅气的，你可以考虑那个方程豹的泰三，对吧？你喜欢酷一点的 iCar V23都可以去选啊。当然我推荐的这几款都是稍微有点小众的啊。然后我觉得还有一款可以去选择，就是那个小鹏他们家啊。我们说很多女生之前买那个轿车就会买那个猫纳 M03 嘛，但是你就买它的这个兄弟车型吧，猫纳 L03。 哇，这款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价格区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款了。嗯，又潮又酷又精致，关键是女生去选的话也有很多的这个颜色啊，喜欢，说的我都想开上它了。就是有一种错觉啊，每天帮大家选车就觉得自己已经开上了。我们来欢迎一下后台珍惜员打卡签到了，欢迎，有段时间没有见了，感谢关注啊，感谢永国关注。夏末说了，之前坐过几次像50那样的滴滴，感觉不错。50哪样的滴滴啊？你说那种小车那哪能跑滴滴啊？那不能跑滴滴吧？李先生就是想当年他们那5个 W 买的那个50 mini 要哭死，早买早享受。我跟你说，那真哭死了啊。为啥哭死？就我身旁有很多就是一万多块开上这款车的小姐姐，太多了。然后在最疯狂的时候，他们买那种什么奔腾的那款小车，奔腾小马，7000-8000块钱，有没有？啊，可以注册顺风车，真的吗？真的，我不敢坐，我不敢坐。哎，但是那种小车开着还是不错啊。就那种两座版本的，就之前我们有做那种长时间的试驾，就什么感觉？就是试驾了，当时给我们主播这边的话是试驾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就是换回来以后完全不会开自己的车了，就感觉挖到宝的感觉。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非常有限了，我们的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收音机前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的是佳佳和婷婷为各位带来的海下班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点关注，你的爱车还没买，记得下次再来找我聊，大家可以点关注了。各位，明天的16点整我们准时再见，拜拜喽。
1: 人全够了，成指纹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 让有限的生命。

0: 生出绵长的滋味。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5: 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有中雨，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4度。明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13度。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3度。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易发大幅降温，湿度较大，一定要注意防护。来关注到穿衣指数，较舒适，建议大家穿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6: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禹街东西双向是在由西向东进入到人民路的路口方向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制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由东向西在上东郡的门前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由北向南从盛汇路的路口分流到运林路的路口处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运林路是在由南向北进入到条山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关公巷环岛的东侧出口处一直延伸到了货场西路，过了货场西路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货场东路都。

0: 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的六岔路口的河东西街东西双向在进入到六岔路口都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凤凰路从六岔路口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雨都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雨都大道是在南丰广场的北侧停车场的入口处，由西向东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园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学园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雨都大道由西向东进入到学园路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2到3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遇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人家呢也是特意罩上了车衣。
0: 你把你那个兰博基尼停我家那个保险柜里啊？
1: 你看也没听哭啊。当他放假回来，这个把这个车罩布啊掀开的时候，
0: 车衣掀开车衣的时候，还掀开床单的时候，
1: 这不罩布更形象一点吧？彻底懵了。
0: 怎么了？
1: 轮胎，车门，
0: 嚯，
1: 方向盘，保险杠，座椅，等这些部件，全没了。
0: 拆着卖了，这是。
1: 只剩下一具空壳了。
0: 嚯！
1: 这辆兰博基尼呢是他全款近400万买的。
0: 哎呦，
1: 警方呢也很快锁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经查呢，三人呢是从今年4月份开始先后8次驾驶不同的车辆进入地库。专挑凌晨下手。
0: 我想问一下啊，既然都400多万买兰博基尼了，住的小区应该也不差，那物业就那么不负责吗？
1: 会不会跟你们物业一样扫码就能进车库、扫车牌就能进车库、停多长时间掏多长时间的钱、有没有可能？
0: 我们现在小区没实行这个、
1: 后来没同意是吧、然后呢他们
0: 也是有车库的人不同意，
1: 把这个拆完的配件啊卖了大概14万左右啊，
0: 400万的兰博基尼拆了件才卖14万，
1: 还有一个车筐呢嘛、这筐也偷走的话那多卖，
0: 合着最贵的就是车筐啊，那发动机啊轮胎都不值钱啊。
1: 据嫌疑人供述啊，拆解车辆时呢之所以全程未触发警报、原因呢是没锁车。目前的车辆的维修价高达300多万元，
0: 这再买一辆算了啊。
1: 三人呢也是因为涉嫌盗窃被批捕，同时将承担巨额的民事赔偿。
0: 你看看，有的时候因小失大啊，大家呢真的看到人停的那个车，之前有一个什么效应叫做破车效应，还叫破窗效应、你看到那路边啊，但凡有那个车长期不开，出现一个玻璃破损的话啊，可能的那个车陆陆续续的轮胎呀、它那个反光镜啊
1: 就没了，
0: 方方面面可能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因为别人知道这是一个没人管的车，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但凡是你一动手啊，人到时候追责起来啊，你也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不管是停在路边的还是停到人车库里面的车，你不要打那种歪心思啊、当然经常开兰博基尼啊这个劳斯莱斯的车主们啊，如果说你们确实经常不开，也像钱女士一样出国留学的话啊，可以把那个车呢先过户到我名下，我替你们没事的时候，
1: 还给过户到你名下，你、没事你帮人家出去溜溜车得了、
0: 对对对，也行啊，也行，到时候呢把你们那个车啊放到我家附近，我到时候没事帮你们开一
1: 个。司机
0: 都有司机啊。那钱女士是缺我这么一个司机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近日呢是在浙江医院啊，8月底杭州市西溪医院普内科的护士站里，一位护士呢翻看病历仍心有余悸啊。怎么回事呢？这个护士也说啊，胆碱酯酶活力呢只有310，正常人呢是5000以上，他居然还自己开车来的。
1: 什么情况啊这是？
0: 怎么回事呢？这是个啊63岁的男性，跟家里面呢是闹了矛盾，一时没有想开啊，这呢喝下去了大约3两的敌敌畏呀，嚯！喝完之后呢，没叫人，没打120，自己呢是坐进了驾驶座，开了2个小时，一路呢是开到了杭州市西溪医院的门口。这车带支架吧得啊？他呢走进这个急诊的时候呢，神志啊还算清楚，走路呢也没晃。接诊的医生啊，刚开始没觉得特别严重，结果化验单出来啊，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那是重度的有机磷中毒啊。当天晚上呢，人就开始说胡话了，不认识病房，扯掉身上的监护线，非说自己啊要去上班。好在医院的普内科团队啊反应快，这个阿托品啊、碘解磷啊也是直接的推上去了，洗胃也赶在了黄金的窗口期里面做完的，硬生生的是把人拉回来了。但是急诊科的医生也说了一句话啊，听的人呢也是直冒冷汗，他不是运气好，那真的是命硬啊，这种事儿10个人里面有9个那是撑不到医院的啊。
1: 对，因为敌敌畏呢是属于高毒有机磷农药啊，口服下去快则15分钟就会有反应，
0: 对，
1: 大量中毒1-2个小时内就可能这个心跳呼吸完全停止，
0: 生命是第一位的、
1: 包括你粘在衣服上啊皮肤上啊都是很危险的，
0: 你再怎么争吵也不能喝农药啊。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快来一起下网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 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

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佳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哎呀，我真的是发现了啊，我有左右这个世界的能力。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呢？啊，最近咱们不是在直播间卖
0: 多的产品当中选出了几款我们觉得性价比，就是有一款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有一款呢我们是觉得这个味道不错，还有一款我们是觉得这个送朋友，反正就是我们也是在那些当中精挑细选，又有面又有理的。
1: 对啊，之前啊我看到一个那个网上那种商业课啊，
0: 是
1: 人家就说人采访的案例，现在火锅店很多
0: 啊，
1: 然后呢人说是在那个重庆啊有一家火锅店特别火，
0: 为啥呀？
1: 为什么那家火锅店火呢？
0: 对呀，
1: 就是因为啊，他们的小料台特别的简单，简单到什么程度呢？
0: 没有，
1: 没有，像话吗？啊，那吃火锅没有蘸料的像话吗？人呢就非常简单，就告诉所有来到这块的客人，就说啊，你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你就直接蘸我们这个料吃。就绝对能吃到我们这个
0: 最，就不用自己去调了。
1: 哎，你像有的时候啊，那个火锅店啊，它那个料啊，确实五花八门的，这个酱那个酱。以前我们吃可能就是芝麻酱啊，放点豆腐乳啊、韭菜花呀，然后撒点一个香油，弄点芝麻就完事儿了。现在啊，那琳琅满目的，有的时候调个料啊，它调不明白啊，选择越多啊，大家越选择困难。所以啊，我就发现了。这平时啊在抖音不简约啊，如果说给外地朋友那个送一个土特产，就很多9月10月嘛，家里面有喜事的啊，
0: 是
1: 摆在桌子上显好看啊，走亲访友呢也显面子的啊，而且能一次性吃到18种运城特色的这个糕点的啊，直接下单3号链接。当然走亲访友啊，很多朋友都说了，很多这个长辈啊在控糖，我们那个想要无糖的月饼啊，
0: 哎呀，我想支持你们，
1: 哎，
0: 是我在控糖是吧，哎，追梦人
1: 4号链接啊，
0: 糖纯月饼。
1: 哎啊，控糖
0: 专门为这个追梦人量身定做的，
1: 他还够不上格呢啊！主要是其他那个优质的听友们，所以说啊，方方面面啊，给大家呢已经安排到位了啊。如果真的是自用1号、2号链接，如果说是送朋友土特产3号链接，走亲访友4号链接啊，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0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0: 嗯，妙说到了说佳佳这个发型不如之前。
1: 没抓，今天不是下雨吗？
0: 为了庆祝一下下一单吧，
1: 像话吗？啊，像话吗？我这发型不帅下一单啊！我跟你说啊，因为妙摸的这个留言啊，他得要20块钱才能买到咱们的蛋月糕月饼啊，得比别人多花1毛钱啊，
0: 一分钱，
1: 这一毛钱是对我的补偿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追梦人还真的在听节目，他说两位你好。两位你们好，
0: 对
1: 啊，
0: 你这一下语法错误
1: 病句啊，这是啊。无极变速说了，帅佳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是的，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后台回复月饼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您想买月饼的话，不能在我们后台回复，直接移步到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哎，
0: 稍后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发个福袋
1: 啊，发个福袋啊，我还以为发个月饼的啊。来看一下，许叔也来了，他说婷婷佳佳周二下午在家打卡签到了，今天下雨，下班早，下班快乐，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喽。
0: 对，还是要提醒我们此时此刻啊正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保持合理的车距，注意安全啦。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如果再回到从前，刚刚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兰博基尼嘛啊，停在这个地下车库被人给拆了的事儿啊，他说等雨停了我就赶紧买一个婷婷说的车罩给我的车盖上，要不然哪天啊他不好送我到要去的目的地了啊。你那也是兰博基尼吗？如果不是兰博基尼的话，我觉得照不照没有那么大的必要，
0: 电动车都照呢，
1: 电动
0: 车能照
1: 那电动车没顶棚，可他必须得照啊，要不那个水啊一渗到那个车把里面啊，那喇叭老是滴就一直响啊。
0: 还有这种说法呢？
1: 对，我那个电、
0: 啊、
1: 我那个电动车就是
0: 好好的，自己去怪叫啊，
1: 渗水了那水渗到那个车把的那个喇叭里了，
0: 这也太任性了吧。

0: 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啊，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给我们捧个人场啦。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
0: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

0: 为什么呢？它是能够代表我们晋南特色的，代表我们运城特色的。小时候你在那个就是小摊儿上，就是那种赶大集的时候能够买到的那些小甜点，在我们四号链接都给大家，三号链接都给大家
1: 下单。我们的二号产品就是我们的福同会的淡月烧这个包装礼盒哈。当然呢，这个包装呢比较这个简约一些，但是里面的品质啊，绝对是值这个价格的啊。
0: 是的，
1: 关键是呢，在外面单买的话，它可能一块是3块多，在我们的直播间呢19.9元，而且呢京东快递啊给您送货上门，
0: 对
1: 啊，不用跑到那个快递站里面翻啊，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看一下二号链接啊。
0: 对，晶晶我问到了说福同会是哪里的产品，就是盐湖区，它的那个厂家就是在我们运城北高速口旁边，
1: 是
0: 我们之前去拍视频的时候还真的有去到那个厂，其实我们是想去工厂里面给大家拍的，但是人家说你要进工厂的话就是要求非常严格，你要进行就是这个穿戴那个专用的工服，包括戴包括那些就是很麻烦。后来
1: 食品安全很到位嘛，
0: 我们说那我们就在旁边看一眼就好了。
1: 反正感兴趣的朋友们啊，这运城地区应该对这个福同会这个品牌应该都是比较了解的啊。所以说这个中秋佳节呢，大家也有走亲访友的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3号链接和4号链接。
0: 是的，
1: 四号链接呢适用的范围可能会更广，很多朋友说，比如说送长辈啊会控糖啊，他那是糖醇月饼啊，里面呢是不含糖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给家里面的老人来食用啊。就是四号链接呢，不管是里子面子都有的一款产品。
0: 稍后广告时间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四号链接。这个包装是我们一致觉得在我们就是能够在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样品里当中，这个包装是我跟佳佳我们俩最能看。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在您的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4: 地图持续为您
3: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3: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

0: 性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全力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

0: 我的天哪，这广告时间短短的十分钟，我们的直播间太火爆了。
1: 哎呦啊，看到大家呢默默的支持我们啊，这有的时候说了嘛，你下单了之后你给我们后台说一声啊，让我给你寄到那个花名册上面啊。
0: 这真的听起来怪怪的，
1: 说不定以后
0: 我们家有啥喜事佳佳去给你上礼去。
1: 不是，说不定以后我们成大主播之后，大家再下单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感谢到位了啊。
0: 到时候给你加送一单、
1: 啊、加送一单啊。
0: 周宝玲说大意了大意了，现在感觉还是白莲蓉的更好吃一些。
1: 哎，
0: 我一会儿再买一箱白莲蓉的。
1: 嗯，
0: 白莲
1: 啊，枣泥的和苹果呢，它本来就是果味的，偏甜一些。嗯、那个白莲蓉呢，它沙质感更强一些啊。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吃过这个三种口味，你直接下一单混合包装的啊，大家感受一下就行了啊。
0: 贷款也要买卖巴赫说有没有这个纯五仁的？
1: 有，
0: 你要你要了我给你上。
1: 嗯，
0: 这五仁的一轻易不上。
1: 我这么跟你说哈、啊，这个五仁呢，算是福同会的一个招牌产品，你可以直接看一下我们四号链接，四号链接里面那个五仁呢是无糖的五仁。
0: 没错，
1: 家里面长辈呢一般喜欢吃五仁的啊、嗯、但是他没有控糖，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四号链接，
0: 对，
1: 里面的五仁是无糖的五仁、啊、
0: 对，你要想吃那种经典五仁的朋友啊，稍微等一下，稍微广告时间我们给大家把那个经典五仁的给大家上上来好不好
1: 啊、我感觉贷款也要买麦巴赫，每天都问一下有没有五仁的啊。
0: 你真要真买了就给你上、
1: 嗯、
0: 有，大家还喜欢什么产品就直接跟我们反馈。我觉得福同会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跟他们反馈说我们想要什么，然后立马就把这个样品就是给我们拿过来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啊。那为什么给反应这么迅速呢？那不是都是我们听友
0: 支
1: 持、
0: 支持真的
1: 啊，让福同会看到了。
0: 昨天直接就是这个买的太多了，把我的小黄车都买没了都。
1: 哎呦啊，主要是没交保护费啊，
0: 赶紧就交上了。
1: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个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有些东西啊，它确实不能太爆火。
0: 是，
1: 它一旦爆火之后啊，它马上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0: 嗯，
1: 你像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这种物极必反的。
0: 嗯，
1: 你像以前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喜欢那种啊，
0: 嗯，
1: 那个跑马灯的那个充电器。
0: 哦，
1: 哎，就觉得这个特别酷炫啊！但是当年火，我感觉人人家里面去不到家同学家里面都有那种跑马灯的那种充电器。
0: 对对对。
1: 但是谁能想到啊？就是
0: 谁成想。

0: 哎，上了初中之后啊，这就成了土的代表了。
1: 嗯，
0: 你但凡再看谁家用的那个充电器是那种带跑马灯的，就觉得丑啊。
1: 哦，你还记得咱小时候除了那个跑马灯的那个之外，咱小时候还要买那个小灯笼。你小时候过那个正月十五的时候买那个电灯
0: 笼，花
1: 灯笼吧。现在好像大小朋友也不怎么买那个了，是吧？嗯。
0: 所以就说啊，有些东西啊，它这个平平淡淡的细水长流，它要真的是一时火爆了之后啊，还真的很难持久啊。
1: 不像福通会，
0: 嗯，
1: 230多年的历史了，
0: 啊，
1: 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即便是在这个互联网的冲击下，那我们直播间哇，福通会一上，那下单的朋友，我的天哪，真的广告时间我都快看不过来，感谢不过来了。
0: 嗯，23012 old 的啊，感谢你的朋友们，
1: 230多年
0: 啊，感谢你的朋友们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跟我们一起来捧个人场。当然了，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吧，说一说当年火的一塌糊涂啊，今年呢，如今呢却见不到的那些东西啊。
1: 对，应该在生活当中，就比如说给大家再说一个吧，很多女生可能都知道啊，你有没有听说过卡西欧？
0: 卡西欧啊，运动手表嘛，我上大学的时候。
1: 卡西欧自拍神器啊！
0: 啊，不是卡西欧那个手表吗？
1: 自拍神器，它有一个专门，就是当时是第一个做出来，专门就是来做自拍的那个。
0: 哦。
1: 然后拍出来人就会特别好看，很有网感的那种。然后结果就火了一段时间之后，
0: 嗯，
1: 就是当时老贵了，在2014年、2013、2014年那会儿，
0: 嗯，
1: 7000块钱一个。
0: 啊，自拍神器，
1: 嗯，
0: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它不是消失了啊，而是被大疆取代了，现在成 Pocket 三了嘛，
1: 现在性价比也更高了。
0: 谁能想到以前火的是照片啊，现在呢火的是视频啊。
1: 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你们接触到的那些当年火的那是一塌糊涂，如今呢却销声匿迹的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看到我们直播间后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福通会，
0: 对，
1: 回复月饼啊，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再来解释一下。如果说您想要购买这个福通会，得辛苦您移步到这个抖音平台，
0: 嗯，
1: 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我们贼拉棒的账号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买到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福通会的产品了，有4款产品。2号链接呢是我们的这个淡月烧，
0: 嗯，
1: 像这个性价比真的挺高的，就是可能在线下买，至少三块钱以上，3块、5块、6块、7块、8块都有，在我们直播间不到2块钱。还有这个3号链接给大家推荐的是18件，就是我们小时候能吃到的，我们运城的这种小甜品、小甜点、糖豆卷啊，然后小竹饼啊，各种酥、各种饼，在我们3号链接5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还有就是控糖的朋友，直接来到我们的4号链接。来下单老字号福通会的糖醇月饼礼盒混搭款的就可以啦。
0: 嗯，周林说了，听说佳佳要给粉丝送月饼，没错啊，我准备了1000单月饼放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只需要你拿出现金就可以来兑换走了啊，兑换直接有京东快递给您送货上门啊。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蛋液上有没有
0: 先到先得、哦、
1: 有没有豆沙馅儿的，就只有3个馅儿，白莲蓉、枣泥儿和苹果的。
0: 嗯，
1: 豆沙馅儿的暂时还没有啊。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
3: 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
3: 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7: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8: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9: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

0: 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
1: 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1: 数值还在攀升。啊，
2: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

0: 那个五仁的颗粒的啊，
1: 是的，
0: 核桃仁啊，这个杏仁啊，南瓜籽仁啊，还有这橄榄仁啊，啊，芝麻仁啊，等等等等啊，大家都可以从里面看到这个真真实实这种颗粒感啊，吃起来呢也是啊，能感受到这种五仁的香味的啊。
1: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说泡面小食堂。
0: 泡面，那你这么一说的话还真是啊，当年啊，谁没有花过十几块钱去吃鸡，坑吃瘪犊的吃上一碗泡面呢？
1: 我吃过，我还老吃，有段时间我中午不知道吃啥我就去吃，里面还加片肥牛
0: 啊。我们当时大学食堂啊，就是我们大学商业街就是最不火的店铺啊，就是那个泡面食堂。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最火的那个店罐子那个五毛钱硬币，然后我妈说你在学校哪来这么多五毛钱硬币，我都没敢说我是吃泡面攒的
0: 啊。就是当时呢我记得啊，就是学校煮泡面可能就是加5块5毛钱还是1块钱的那个手工费吧啊，然后你再往里面加肠啊加蛋。但是泡面食堂不一样啊，人泡面食堂真的是尽量的还原你那个图片上面那种感觉，
1: 是
0: 导致你随随便便吃一碗泡面的价格就得是往15块钱20块钱奔了啊。
1: 对对，当时包括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火鸡面呐、那都还挺多的。
0: 是那会儿啊，但凡能吃这个网红泡面的啊、那都是我们学校的附带们啊。啊，富一代富二代们啊。
1: 娜老师，我今天没有上班，抽空来瞅瞅你们，下午好。
0: 谢谢，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看到大家呢很多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月饼啊，大家呢是需要转移步到抖音直播间的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来到我们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对，王姐说的这个当年也很火，大家以前有没有吃过？应该是我在大三的时候，它就火起来了，有一个叫什么年糕火锅。
0: 年糕火锅那不是韩餐吗？
1: 啊，你吃过吗？
0: 我现在年糕火锅没吃过，但我辣炒年糕我吃过。
1: 当时有段时间年糕火锅老火了。
0: 那不就是部队火锅里面放着年糕吗？
1: 就是、我就是不是
0: 这样，
1: 年糕比较多一些
0: 啊，
1: 然后芝士比较多一些，然后做的辣辣的。我记得当时在石家庄吃有一家叫太一阁
0: 啊，
1: 是我们专业老师去打卡了之后，我们班同学全去了。
0: 行了，
1: 给他带火了都。
0: 你这么一说的话啊，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了啊！水晶烤肉。
1: 没有吃过，
0: 没有吃过，肯定看过。
1: 水晶
0: 烤盘，水晶盘子啊！之前但凡看动画片的时候啊，加盟我们吧啊！水晶烤盘烤肉啊，很新奇又好玩啊，小朋友的最爱啊！
1: 我以前看那个电视，我就可喜欢看，就有什么创业加盟项目
0: 啊，对，
1: 看了，
0: 对对是吧？那个水晶烤肉就是当时那个项目嘛。
1: 你吃过那个吗？你看过那个吗？
0: 嗯，
1: 就是外面有一个冬瓜煮的那个火锅。
0: 冬瓜煮的火锅
1: 啊，就他用那个冬瓜。挖雕的花
0: 出来，
1: 也是让你加盟。
0: 哦、
1: 他老跟那个水晶烤肉在前后脚。哦、
0: 快来加入我们啊！说想创业
1: 啊，
0: 想创业啊，想致富，快来加入我们！水晶烤肉好看又好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冬瓜火锅，王姐说她有，还有冬瓜和南瓜就做成那个跟锅一样，拿那个做锅。你没吃过吗？
0: 没吃过。
1: 你没看过吗？
0: 没，这也没看过，可能就是咱们真有代沟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说的 BB 机，人是叫 BB 机还是 BP 机？他发的是 BP 机。
1: BB 机
0: 啊，
1: 我们当时叫 BB 机。哎，还有一个啊、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那个冒烟冰淇淋。
0: 冒烟冰淇淋
1: 啊，你没吃过吗？
0: 阿彪还做过呢，阿彪当年还摆过摊呢。
1: 哦，人真是创业小伙哎，就是那种有一年就特别火嘛，
0: 他
1: 就上面还给你就是放一点什么芒果呀、然后冰淇淋啊、然后下面就冒着烟，你拿着你就走着，你就感觉
0: 你想创业嘛？我把阿彪那一套机器卖给你啊，人那个冒烟冰淇淋好像也叫氮气冰淇淋，好像就是那个他在化的时候他会冒那个气啊，就跟那个二氧化碳干冰在那儿化水一样哈、化气一样。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1: 都是时代的眼泪啊！
0: 说一说吧哈，当时你们小的时候啊，那些风靡全国的啊，风靡全国的那些东西，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了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啊，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23392000点，我们在这个 直播间呢也跟大家推荐到了适合中秋节去吃的福同会的四款产品。
0: 嗯，
1: 这个是在福同会给我们送了很多样品之后我们给大家挑选的啊。进入到直播间大家直接看到的这款就是糖醇月饼，
0: 没错，
1: 不喜欢不能吃糖的朋友就可以来吃这款糖醇月饼了，
0: 是
1: 特别香。我们待会儿准备广告时间给大家尝一个这个福同会的五仁，你看我们后台就有朋友在说福同会的五仁好吃的不得。

0: 了。
1: 嗯
0: 嗯，还有这个女赵瑶说到了说苦瓜啤酒。
1: 苦瓜啤酒我怎么没有听过？
0: 哦，我好像怎么有点印象
1: 啊。苦瓜啤酒啊，那精酿啤酒但凡出个苦瓜味儿，我可能都想试一试啊，
0: 感觉蛮清爽的
1: 啊。
0: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拿出您的手机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2339200.2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0: 爱护国籍。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5: 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8: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9: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更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更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更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嗯，
1: 最近呢，各位好朋友们都发现了一个当更王的秘诀啊、
0: 哎。
1: 但凡呢和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月饼沾点边的啊，都黑幕上更王了啊。但是我一定要打压这种不良风气啊，不能一提我们福通会月饼就让他当更王啊，因为这样的话，这样的话都当不过来了都。
0: 因为大家都解锁了这个小秘诀是吧？
1: 来吧，昨天呢登上我们更王宝座的是王琦啊，真的是靠这个福通这个擦边福通会啊登上的我们更王宝座。王琦在不在？昨天就没有在啊。王琦，如果你今天在不在的话，将失去19.9买购买一盒我们淡月烧的资格了哦。
0: 是的，你还会失去59块钱购买我们这个糕点开会的资格。
1: 糕点开会，
0: 这是我们听友给我们这个3号链接今天新起的这个名字
1: 啊。来吧，各位好。

0: 会呢。
1: 到了这个府里啊，这个老夫人啊，就看这个王琦啊，觉得不太满意啊，于是呢就给了他100两铜子啊，就说行了行了啊，救了我儿的命的100两铜子给你，回去吧。
0: 于是呢王琦找到公子之后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我突然看到直播间五福卤肉特别有意思啊，这我们这儿没有这个道德绑架啊，没事乐意支持支持啊，昨天已买啊，昨天已买，行啊，
0: 买不买大家都可以来直播间唠唠嗑。
1: 对
0: 啊，
1: 这个时候呢王琦找到他救的这个公子哥，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玉元不要仙人掌 USKY USKY 陈淼中年初体验无效无伤16子和点点点。
0: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我们的梗王啊，王琦找到了他旧的公子哥，说道这老夫人给了我100两铜子，我拿不动啊，你帮我搬回去吧啊。2026年9月8号颁发2026年9月7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9月7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1: You Sky。在昨日
0: 乐啥呢，
1: 我笑五福卤肉的留言。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我们的老朋友啊玉元给出的。这个时候啊，只见王琦找到公子哥说，能不能每天带我去见一次老丈人呢？啊，不是，再见一次老夫人呢。这声音太大了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不要仙人掌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呢王琦找到公子哥说，是不是我把你救起来你娘不高兴了呢？这个时候都有婆媳矛盾了啊。也有陈淼给出的，我可是千金得加钱啊。无效无伤给出的啊，这破谐音梗啊。这个时候王琦找到公子哥说的，从今以后咱们100两200。16子给出的啊，这可不是普通的铜子，这可是福同会的铜子，1两铜子啊可以在福同会兑换一盒月饼呢。也有点点点给出的啊，王琦说道，公子那娘这难道不知道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吗？想让我离开你，哼，给老夫人带句话得加钱啊。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 ，You Sky 人家造的这个梗啊，确实挺实际的，给了人100两铜子，那确实啊挺沉的，他拿不动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 U S K Y You Sky 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0: 恭喜我们这位朋友 U S K Y 成为我们的梗王，来看看 U S K Y 今天解锁了什么样的名字呢？U Sky 哪款呢？1号链接、2号链接、3号链接、4号链接、5号链接，各下一单吧。
1: 直接把福同会的这个注册商标送给外婆算了啊。
0: 当时啊，他去看外婆的时候发现，外婆呢正把20000块钱积蓄给一个年轻人
1: 啊。
0: 于是呢这个 U Sky 天空赶紧问他，
1: 这不会被骗了吧？你是谁啊？你是谁？
0: 那个人说，
1: 我是帮你姥姥赚钱的。
0: 姥姥拉住这个天空的手说，
1: 你别管他们，很好的，把20000拿去一个月就变成40000了，2个月变成80000了，到时候啊给你买汽车啊。
0: 这个时候 U Sky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梗王喽。这先生说，我下单，婷婷买到 OK 不？
1: 什么婷婷买到 OK 不？这是
0: 啥没听
1: 到，他买不到 OK 啊。你买了他觉得你很 OK 啊。
0: 都 OK。
1: 安然说了，边吃饭边看你俩，谢谢各位好朋友们的支持啊。今天呢大家呢是你一单我一单，给我们直播间啊推上了一个流量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听题。
1: 叮咚，
0: 外婆

0: 这个时候 You Sky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造梗咯。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在稍后这广告时间，我们也会在直播间跟各位好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这个福同会的月饼。在后台就是分享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这个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5: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木，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鲜闻茶。

装扮，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给看到喽。
1: 多宝驴说，你们说的那个月饼不会是会上做的吧？啊，他那个烤箱用的是我的。
0: 如果说那个大家喜欢的话啊，想吃这个热月饼，你买回去之后你吃之前你放自家烤箱里面烤一下也挺讲究的哈。来吧，这个时间段呢，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了。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 USKY USKY。
1: 请听题。
0: 叮咚。
1: U Sky 的外婆，一个人住着。
0: 哎呦啊，一个人住，这马上中秋节了嘛啊，这 U Sky 啊就说，我从贼拉棒组合直播间买点这个月饼啊，买点福同会的这个无糖的月饼给外婆送过去，让她说一下啊。
1: U Sky 呢就去看她了，发现外婆呀正把20000块钱的积蓄给一个年轻人。
0: 哎，不给我怎么给一个陌生人呢？
1: U Sky 就问外婆，
0: 他谁呀？他
1: 说，
0: 这个是你失散多年的啊，不是啊。这个时候呢，那个陌生男子说道啊，我是帮你姥姥赚钱的。
1: 啊，姥姥拉住这个 U Sky 的手说，
0: 哎呀，小优啊，你别管呢，他们很好的，把20000拿去一个月就可以变4万，2个月变8万，到时候给你买小汽车啊。
1: 哦，这个时候，U Sky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哎，来看一下啊，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昨天呢入围到梗王王储的点点点怎么说的？U Sky 说道，外婆。你医保啊刚好被停了，去医保局解锁正好20000，你给我明天。

0: 来看一下石榴子说的啊啊，他说果然啊，这个下单的有黑幕啊。今天就上这个，不是，真是因为你造梗造的好。来看一下曾经的军人怎么说的。
1: 一个月两万，两个月四百，四个月四十六万，真的不少。
0: 啊，一个月两万，两个月四万啊，四个。
2: 他姥姥那儿赚来的。
0: 还像话吗？你们是团伙呀，这是。
2: 一个单位的。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芝怎么说的啊？
2: 嗯、
0: 这个时候呢 ，USKY 啊给姥姥买了个车库，用以激励姥姥给自己买汽车。你像话吗？你不防骗，你还在那儿买车库啊？时刻提醒姥姥是吗？啊，你有这思维的话，你把那钱拦下来啊，
2: 嗯、
0: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弄个二手的啊。
2: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进风说到了，说这么牛的人，那应该上交国家呀！
0: 嗯、啊，
2: 果断拨打了96110
0: 啊，报警了。
2: 嗯，
0: 来看一下威少在我们的后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开饭时间到了，开过了啊，刚刚已经又吃了一块月饼了，
2: 咋还开饭呢？
0: 啊、甜点都吃完了，我们啊。
2: 嗯
0: 来，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南哥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梗王 USKY 让外婆啊多等两个月啊，想哎刚分享了这个吗？啊，
2: 分享了，分享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 USKY 也投了两万
0: 啊。行啊，来看到我们后台很多好朋友还在回复，有的时候我发现啊，大家也确实是说一遍、说两遍，大家可能记不住，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点儿啊、有的时候我看大家，我说这怎么还造梗呢？一打开一看月饼啊。
2: 想要买月饼的朋友啊，直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来搜索233920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蛋月烧，这今天卖的老好了，全是第一批复购的朋友，
0: 嗯，
2: 都是好几单好几单的复购啊，
0: 嗯，
2: 需要的朋友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了解一下，
0: 哎，
2: 包括我们给大家今天也上了有新品，我们的糖醇月饼，
0: 嗯，
2: 包括我们这个小糕点开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3号链接都可以来看。

0: 有我，
1: 有我们。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

0: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3: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3: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3: 嗨，
2: 下班了。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如果说知道第一道题的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了啊。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是的。
0: 第一题啊，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哪一个历史事件呢？是安史之乱还是玄武门之变？行了啊，这么多朋友都不要再答对了啊，再答对的话都19.9块买了啊，
1: 我们就没有了，
0: 都该赔了啊。网络奸商啊，
1: 找不着你怎么谈一下链接、
0: 啊、网络奸商啊啊。来吧啊，是的啊，这个问题恭喜你啊，提出这样有趣的问题，获得了这个90块钱买我们4号链接的资格啊。来吧，接下来第
1: 二。你不一样，你买的是那个唐纯的。
0: 第二道题啊，2号链接二题啊。我们常说的马后炮出自哪种益智游戏呢？
1: 是跳棋还是象棋呢？我们常说的马后炮出自哪种益智游戏呢？是象棋还是跳棋呢？
0: 哎，马后炮啊。这个事儿都已经发生了啊，你才开始想着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马后炮啊，做事不及时啊，是哪种益智游戏？那这出处呢？是象棋还是跳棋还是麻将呢？送分题，嗯，行，看到我们直播间啊，汉唐。

0: 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6: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7: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6: 我们下班了，
8: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 来吧，第一道题啊，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是哪一历史事件呢？
0: 正确答案是
1: 安史之乱。
0: 是的，
1: 安史之乱啊，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至代宗广德元年，由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武装叛乱。此次叛乱呢，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被视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史称安史之乱啊，亦称天宝之乱。
0: 第二道题，我们常说的马后炮源自于哪种益智类的游戏呢？正确答案是
1: 象棋啊。
0: 对，马后炮，中国象棋术语，当头炮，宝马拔马跳啊，是指对方呢已经跳了马了，乙方呢才当这个当头炮啊，比于事后采取措施无济于事，或者事情已经发生了才说哎呀我早有先见之明、说自己早就料到事情的结果是这样的，指人们主观认识和行动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某些情况，
1: 知行不合一。
0: 俗话说就是事情已经成为这样的结果，你说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1: 来吧，接下来第三道题，我们常说杏林啊，那杏林指代的是哪种职业呢？正确答案是医生啊。
0: 对，
1: 杏林啊是中医学界的代称，出自建安三神医之一的董奉的故事。据这个《神仙传》当中冠生园的。
0: 对，大白兔奶糖呢是位于这个中国大陆上海冠生园出品的奶类糖果，1959年开始发售以来呢，也是深受全国各地人民的喜欢。商标呢是一只跳跃状的白兔，形象呢也是深入人心。大白兔奶糖呢是白色有嚼劲儿的圆柱形的奶糖，质感呢类似于这个鸟结糖，长约3厘米，直径呢是1厘米，每颗呢可吃的这个都是用米纸来包着。我小。

0: 说可爱吃那个米纸了，
1: 嗯，就喜欢吃米纸，糖都吐了啊，
0: 太甜了，我觉得。
1: 最后一道题，中国的传统文化四象当中，掌管南方的是哪种动物形象呢？这道题啊，很多朋友都答错了啊，正确答案是朱雀啊，这个是南朱雀北玄武嘛。四象呢，指的是天空中啊，天空中这个东南西北四大星区。我国古代把天空的恒星化为三恒和四象七大星区，所谓的这个横呢就是城墙的意思啊，主要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东苍龙、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
0: 嗯，好啦，今天几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
1: 嗯，一场雨啊，我突然发现今天学霸都多了啊。行了，明天可得搬一会儿。
0: 气象员全程小度语音智能控房，配备零压助眠床垫、全景落地窗、全屋干湿分离卫浴、高清影音会员、机器人无接触配送、卫生严苛安静隔音，房型齐全，经典的商务大床房、双床房、影音电竞房、棋牌多人套房、家庭亲子房全覆盖，满足单人出行、朋友小聚、全家出游等多种需求。酒店呢也是自带免费大型停车场、新能源充电车位，还提供运城北站飞机场的免费接送服务，还有品类丰富的自助早餐，性价比拉满。重点来了，专属于咱们电台联盟听友的独家福利啊！凡是收听我们节目报出您是1019联盟粉丝，到店预定享受三大特权。第一，入住酒店的客人早餐全部免费。第二，房太空闲时免费升级高一档的房型。第三，常规呢是12点退房，联盟粉丝可以免费延伸至14点退房。到店呢还赠送欢迎矿泉水特色伴手礼，不管是商务出差、高铁中转、亲友聚会，还是来运游玩落脚，遇上原智能酒店，干净舒适，服务贴心，出行省心。订房热线1939875-2200，1939875-2200。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也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7: 风景巨美，
6: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6: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那么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分享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要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觉得怎样的这个一个状态，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或者是外在表现的状态，才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对成熟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了。来看到白少庄主早早发来消息，要点播容祖儿的最新消息。好的，这首歌曲已经帮你安排好了。那么今天呢下雨了，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那么另外呢，如果想要点歌会看到，或者是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也会遭遇这种情况，就是互相说服，要么就是我听你的，要么就是你听我的。但是事实上家人不必互相说服，论语讲君子和而不同，真正的和谐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而是出现分歧时彼此仍然受到尊重。孩子可以有不同的喜好，伴侣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事情，每个人都急着证明自己正确，家就容易变成辩论场。所以下一次当你和家人意见不同时，试着可以先说我想的不一样啊，但是呢语音广告声音太吵了，希望有关部门能管一管。那么你可以跟平路县的这个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吗？如果不行的话呢，一会儿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发给我们的记者来帮您沟通一下这件事儿，好不好？或者是您明天早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点到10点之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帮办节目当中反映一下这个问题，0359-2339心情的车，堵哥心情的车。好了好了啊，不拿你开心了。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听歌了，但是能不能缓解你堵车的心情还真就不知道了。那得看您啊。1729发来消息了，芝姐晚上好，我在江苏省常熟市，人很快就成熟了，我最爱的冬天快来了，今晚点一首发如雪。明天的温度最高气温17度，各位朋友，就是这种降温哈、啊、就是突然的降温，就特别容易引发着凉啊、感冒啊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呢记得啊，要不要不好意思，哎，以自己暖和为主，像什么羽绒服、棉袄什么的，你要冷你该穿你就赶紧把它穿起来啊。好的，那么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7: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豆宝鱼说：“芝芝姐，来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谢谢，不用谢。”我来帮你安排半吨兄弟的这个版本啊。来，再来看一下，嗨 ，Luna， 他说了，嗨 ，Luna， 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播放一首周杰。哎呀，真的，如果你是个短袖的话，那真的是挺冷的。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叫强，他说解放路堵车。好的，谢谢强。你是

0: 那么现在有多少朋友还是在回家的路上，或者是堵在路上呢？一会儿帮大家来看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宿水街啊，东西双向是有一些堵车，其他道路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天意公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会从北向南特别的拥堵。改变自己，他说你往南走，往南走就不堵了是吗？是的。1729说，芝姐你喜欢冬天吗？冬天冷冻保鲜，出门不怕被太阳晒黑了。我就喜欢今天这样的温度啊，就是雨有点太大了，不要这么大，就是今天这个温度对我来说特别好。然后这个温度呢，我可能顶多穿一件衬衫啊，或者是仍然穿一个中袖的衣服，对我来说还是挺好的。我特别抗冻你知道吗？因为皮厚。海州专线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来听一下改变自己的声音。
1: 解放北路，姚牧师出口，由南往北有两车相撞，就是在礼让行人的这个路口。
0: 是的，解放北路这边啊，姚梦这个村口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才导致了拥堵。那么其他道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畅通的，大家不用担心啊。

后家长说呀，家长说，哎呀，但是你看他不好好学习，没有好工作，不放心他呀。家长就说了，家长说了这个话，老师就说了，你不放心他，你就多挣钱呀，你多给他留点钱呀。

哎呀，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这个确实是说出来还真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话太凶了，家长一时半会儿还真就接受不了。那还有的家长呢就希望就是说给孩子报一些就是课外班，比如说语文数学英语啊什么的，他就说了，就是就是要给孩子报一些这些科目。然后呢老师就说不需要打任何基础，你要是有那个钱，你让孩子出一趟国，然后待上个一段时间，这语言也都会了。有个家长说了，我们家孩子是散养的，有时候考试的时候老师就不让参加。

那么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是12到15摄氏度，明天白天是中雨，盐湖区的温度是13到17摄氏度。所以说温度比较低啊，大家注意增添外套啦。

0: 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的，朋友们，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看到呢，刚刚拥堵的路段呢，这个拥堵情况有所缓解了啊。那么大家也不必选择绕行，那么正在拥堵的朋友们呢，也不要着急，很快就会畅通了。好的，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阳光大哥说了，扛冻不是皮厚，是咱火力旺，元气足，还真就是这样啊，气血比较旺。然后我的爱你不懂说，这会儿出来接娃，千万不要穿短裤短袖，超级冷。好的，我知道有一位听友已经瑟瑟发抖。一位叫我的爱你不懂的朋友已经在风中啊抖成筛糠了。1729说，让孩子出国也不一定是好事儿，有可能过几年啊，一家三口语言不通了，三个人三种不同的语言在一起生活。哎呀，怎么可能啊，那自己的母语是不会忘记的。不过呢，出国不一定是好事儿，这句话我还挺同意的。因为呢，我前段时间去看家里的姨啊，就是我的一位长辈，那么他就说了，他有一位朋友的妹妹是北大毕业的，找了一个法国人。找了一个法国人，接下来怎么着呢？这法国小伙长得特别帅，我的天哪！然后呢，这位朋友，我姨的姐妹就说：“哎，老田，快来，这个快来我们家看洋人，看我们家这法国小伙可帅了。”我四姨就过去看了，哎呦，果然长得帅呀。然后呢，这俩人夫妻两个人，就是我姨姐妹的妹妹。她嫁了一个法国小伙，这两口子就住在北京。住在北京的所有开销啊，都是我姨的这位姐妹啊，就是姐姐来承担的。他们就感觉呀，这个我们在巴黎，我还专门问了我四姨，我说四姨，他们在法国住在什么边陲小镇吧？她不是住在巴黎。我说那住在巴黎，那他们说呀，哎呀，中国真好啊，我们在中国。真的，你像这个电饭锅呀、电饼铛啊，还有一些很多东西。

就跟我说呀，我当时跟他说，我说生在华夏，就是何其有幸生在华夏。我司仪说是这样的啊，你不要觉得他们很多人在国外过得有多好，事实上呢，他们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你看1729，就是因为你这句话，哎，引出这么一个故事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四姨在那个通州有一套房子租给了韩国留学生，然后呢有一天我不是喜欢吃泡菜嘛，我四姨就跟我讲，他有一天韩国留学生给他拿了两罐泡菜。这个留学生说这个咱们的这个汉语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阿姨呀，我给你拿两罐泡菜，这是我妈妈从韩国背过来的泡菜，他们来看我背过来两箱泡菜，我给你拿两罐，你尝尝看，这是你们中国生产的。我问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中国生产的他又给你拿回来了，我四姨说在韩国白菜卖的特别特别的贵，然后这个韩国留学生就说，哎呀，中国怎么有这么丰盛的物资呀，怎么就什么东西都这么便宜呀，怎么生活好安逸呀，中国怎么这么好啊。但是在韩国白菜特别特别的贵，他们都不会说是在韩国用韩国自己种的白菜去做泡菜，他们都是跟中国合作啊，跟咱们国家合作，然后做好了泡菜，然后再出口给他们，然后他们再标上他们自己的一些品牌呀，或者是再上他们的货架去卖。你去一些韩国超市去看他们的生产商，就大多是什么大连呐、延吉呀、延边呀，还有就是东北那边的生产厂商，还有一部分是山东的，比如青岛啊什么的。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哎呀，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唠了点别的，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别的地方的月亮更圆，也不要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更好，我们的就是最好的。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
3: 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3: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6: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3: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7: 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也可以啊聊一聊。现在呢正在接娃的路上，有没有冻着你啊？大自然是不接受挑衅的，是不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青春期关于攻击这件事儿。那么关于青春期最容易被误判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孩子的攻击性行为当成品行行为来处理。专业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当一个男孩开始推搡、摔东西，甚至动手来解决冲突，真正要被识别的不是他是不是学坏了，而是他在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替代早该被发展出来的心理能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青春期关于这个外放型的爆发，也就是易怒、冲动、顶撞，甚至是攻击行为。那么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啊，攻击行为永远是需要被制止的，这个呢是边界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只制止行为，不理解他为什么成为孩子唯一的出口，家庭就很容易进入长期升级的对抗循环。那么为什么青春期会集中出现外放型爆发呢？不是一个原因啊，而是几条机制的叠加。第一条是神经系统的高唤醒和刹车系统的不同步。青春期身体能量上调，反应更快，情绪更激烈，而把情绪压下来，把冲动变成思考，把感受翻译成语言的能力并不会同步成熟。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个典型的现象，他不是想清楚了才动手，而是来不及想，动作就先发生了。这不是借口啊，那么这是这孩子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发育特点，但是发育特点你没有学过，你当然是不知道的。所以你只有学过，你就了解过，甚至你听过我们节目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如此。所以说教育如果不懂的话，就会变成更大的一种压制。那么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压制，压得越久，压得越狠，反弹得越凶，对吧？那么还有一个机制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孩子表达权利长期不足。那这种情况就会导致表达能力没有被真正的发育出来。很多孩子日常可以说话，可以交流，可是一旦进入真实的冲突，比如被冤枉啊，被羞辱，被误解，被否定，被强行控制的时候，他没有被允许过把自己讲清楚。那好像就是一下子就冲突就来了，他也没有被教过怎么样可以讲清楚。所以他缺的不是词汇量，而是一个更深的能力，就是在情绪里仍然能组织语言，仍然能说出自己的需要和边界的能力。一个孩子如果从小没有足够的表达空间，青春期最常见的结果就是用行为替代语言。动手摔东西，吼叫，打人，本质上是我说不出来，但是我必须让你知道我不行了，我撑不住了，我真的要发疯了。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长期的情绪处理方式错误，积累了大量的情绪债务啊，小的时候就不开心，但是顶撞不了，对吧？到青春期了，我觉得我独立了，我有力量了，我就要顶撞你们。很多家庭非常擅长讲道理，讲对错，讲规矩，但是不擅长接纳情绪，孩子的委屈、羞耻、挫败、愤怒，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要求立刻收回去，或者你压住啊，或者被评价为，哎呀，你怎么这么敏感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怎么想的这么多呀？啊，情绪不会因为被否认而消失，只会换一种形式返回来。青春期只是把阀门拧开了，把旧账放大了。那么第四条就是关系结构的触发。关系结构的触发是什么呢？尤其发生在最亲密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孩子

外面反而能忍，在家里最容易炸。家长会理解成他欺软怕硬，但是更准确的理解是，家庭是触发最密集、权力最纠缠、边界最容易被反复踩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当孩子缺少表达能力，又长期积累情绪债务，再叠加青春期的高唤醒，他就最容易在家失控。所以说呢，说到这儿你就能理解一个非常关键的分界线了，就是对家长来说，真正的任务不是只问怎么让他打别人，而是同时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边界要清晰，动手不可接受，后果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们的支持和收听。接下来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播放点播的歌曲。无名说，六公里就到家了，陌生人的安慰更暖。是的，陌生人的安慰更真诚，然后呢，他也不会因为你是谁就变换自己的真心。好的，带着这份。

0: 曾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3: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2: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4: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1019。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多宝云说跑那么多没有我跑的距离远，我跑了200多公里了，你那是轮子在跑，人家是腿，你这不一样，你好意思吗？你跟人家比你也跑起来吧，你也该减肥了。

0: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

好的，时间来到了20:45了，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啊。目前看到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那么这个点了，该回家的接孩子的也都快到家了是吧？更晚一点的高中生可能要到9:10以后了，大家在夜间行车

0: 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

0: 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7: 你阻碍通行了。
6: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8: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0: 风景巨美，
9: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9: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
0: 越年轻

0: 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5: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4: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6: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4: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5: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4: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

0: 格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9: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2: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2: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3: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

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权力帮办，权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香，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3: 就投一次，
4: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
6: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7: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7: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7: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2: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
13: 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5: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6: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7: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4: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8: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4: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9: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9: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9: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千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0: 勤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会再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他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线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0: 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 拿两根葱啊，
0: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 够用了够用了，
2: 你把钱存起来，合着急用。
0: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3: 作业写了没有啊？
4: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0: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6: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7: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8: 就投一次，
9: 就投一次，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0: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2: 你了解功夫茶吗？
1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发怒挂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突破，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当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
3: 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贺安妮贺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贺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贺医生，我们该如何做好春捂秋冻呢？
2: 民间常说春捂秋冻，很多人理解为秋天冻得越久身体越好，其实这是个误区。秋冻不一定是一味的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和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因为施工，东姑枢纽至张店峪、太阳、万荣东往险，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另外在太阳收费站、还有万荣东收费站以及往险收费站出口的话，禁止大型车辆驶出。再来关注一下 G59 湖北高速的运保段，因为制超棒的故障，芮城东的入口所有货车无法通行。 G59 湖北高速的河运段，因为雨天路滑，临西、临沂北还有盐井、万荣西、河津南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因为雨天路滑，河津西、河津东目前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绕城高速这块现在因为依旧

0: 是施工的原因，东郭枢纽至张店方向入口封闭，去往平路方向的所有车辆需要绕行209国道来通行。 S87 运丰高速现在因为雨天路滑，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那么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
1: 好的，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啊。今天下雨，然后呢各学校路段这会儿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拥堵的状况啊，压力比较大一些。比如说在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和北门口啊，现在车流压力呢都是比较大一些的，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那么在破安街上，卫风街这儿已经是延伸到了博物馆这块哈，整体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引路哈，现在的话是在市实验中学门口，目前的话是延伸到了红旗东街和中引路交汇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哈，在这个十字路口都是通行较为缓慢的。
1: 对，红旗东街一直从淮东路持续到了现在的中银路，整体东向西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每逢下雨，大家不妨就是早出发上这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路上的情况能好一些哈。老东街在延化中学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较严重。再来看一下现在哈，现在盛惠路盛惠桥没有任何的问题，双方向一路顺畅。早上这会儿的压力还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哈，机场大道在格致中学这儿东向西方向堵车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
0: 了解一下解放北路，在解放路示范学校门口现在北向南的方向和拥堵较为严重，延伸到了现在素水街和解放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素水街和朝元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压力也是较大的。
0: 然后的话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北路啊，在大宇学校门口南向北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
1: 是的，早上一大早啊，这个时间节点呢，在路面上行车大家尽量绕开有学校的一些路段来出行啊。平常可能学校门口7:45左右压力才大，但是今天因为下雨啊，可能很多也都选择这早出门，7点钟啊，目前呢压力就较大一些了。顺地街新港实验学校门口东向西方向啊，现在整体通行压力是较大。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6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17度，最低温13度。运城明天多云，最高温21度，最低温13度。
1: 今天这个雨可能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啊，或者有些地方可能一直会持续这个小雨的降水过程啊，大家呢气温骤降一定要注意哈，添衣保暖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中雨，最高温15度，最低温11度。渭南今天有中雨，最高温18度，最低温15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16度，最低温14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14度，最低温11度。襄汾今天有中雨，最高温15度，最低温12度。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当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三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今天的距离山西运城第37届观光文化旅游节开幕呢，还有14天的时间哈、啊，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来说一说这个入秋之后哈、啊，空气湿度下降，风力变大啊，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和大家。

0: 通常说为秋燥啊。秋燥不是病，是身体换季的一个信号。那么秋季喝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如何来正确喝水哈？稍后的1019健康来了，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全国秋粮呢，全面进入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0: 再来了解一下这个 APP 哈，真的是及时雨，手把手来教你用国家反诈 AI。 近日哈，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1: 随着自动驾驶和辅助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相关事故责任认定的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的意见明确责任承担的一个规则，智能驾驶出现司机和车企啊，如果出现一个事故的话啊，那么司机和车企可能都要担责了。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朋友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香大园说到了，来了来了，早上好。 A 是反馈到了一起路况啊，说袁王庄西口这里啊护栏被撞了，相关部门赶快处置一下哈，有很大安全隐患。
1: 好的，非常感谢。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
3: 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0: 早上好，这是小樱桃，最近哈第二次来打卡签到，早上好。发愤图强问到了去武汉高速哈，目前我们是只能够查询到运城辖区的高速路况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来说一说这个秋燥的问题哈。其实入秋之后哈，空气湿度在下降，风力也在变大哈，不少人会感觉身体处处发干，这样的表现哈就是大家所常说的秋燥。那么很多人以为秋燥是一种病，其实哈并不是，它只是季节变化带来的身体不适。那么想要缓解秋燥，每天的补水工作哈不能够马虎，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天气干燥之下，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会，刚喝过水，很快又口干，嘴唇起皮，口角干裂，甚至出现口腔溃疡，这些都是秋燥非常典型的信号。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秋季湿度下降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皮肤屏障功能减弱，消化液分泌随之改变，身体由此产生一系列季节性反应，比如咽干、皮肤干这类感受。如果饮水没能及时补足，身体就会进入隐性缺水状态，血容量下降，红细胞、血小板、脂质这些血液成分相对浓缩，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流速度放缓，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会加大血栓发生的相关风险。
2: 补水一定要做到少量多次，匀速供给，等到口渴了再喝水，身体其实已经处于了缺水状态。建议每小时饮用100到150毫升左右的水，全天总量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对于心率衰竭患者的饮水量一定要

0: 小时不吃东西，起床后两小时内哈晒到阳光。另外就再说一说这个出汗的问题，很多人好像就是一运动就是大汗淋漓，还有人就说这平常也没有怎么运动的话就会一直在出汗哈。
1: 对，包括有些朋友哈，就是在冬天你看他就光吃个饭，哎，你别人都没觉得热他就大汗淋漓哈，特别容易出汗哈。出汗乏力当心的是低钾血症啊，很多人可能忽视了钾的重要性。
2: 专家介绍，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3: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这猝死。
2: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

0: 开这个路段来通行。康捷路目前南北方向哈，包括南北区桥下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河东街在南丰学校门口东康一中的这个路段哈，西向东方向目前压力较大一些。苏北线现在是从左安皇城持续到安义东路啊，东西双方向目前属于车多缓行。
1: 刚刚有听友说到了解放路这块也堵得特别的严重哈，现在但凡是有学校的一些这个路段，压力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啊。包括现在的卫峰街从禹西路持续到学院南路啊，整体的东向西、西向东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0: 延伸到了现在学院路和河东街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关注一下这一会儿的中引路哈，中引路南北双方向此时此刻哈也没有问题，包括在市实验中学门口哈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老东街延化中学门口哈也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人民路现在和禹都街交汇处南向北的方向哈排队车辆少多一些。
1: 对，在小学周边可能稍后7:45压力会更大一些啊。凤凰路上来关注一下盐湖区人民医院这个路段，整体南向北通行压力是非常大。
0: 红旗西街这会儿在向阳学校门口西向东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盛会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哈今天压力会比较大，从口腔学校哈持续到盛会桥南口全段哈目前属于车多缓行。盛会桥桥面上通行没有问题，盛会桥北口处北向南方向包括运金路上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现在货场西路在隔着中学的这个路段哈，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车多缓行。盛会路现在和条山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
1: 刚才有听友说到解放路压力大，应该是在解放路师范学校这个路段啊。这个路段基本上是从条山街一直持续到素水街，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包括呢解放北路呢和素水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素水街是从朝元路一直呢持续到规划十小这个路段，双方向堵车压力也是较为严重的。
0: 是的，目前在这个十字路口哈、是不建议大家来通行的，如果说能够选择绕行的朋友哈，尽量来选择绕行，或者是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对，绕行一下人民路吧，如果不是送学所需不要走这个路段哈，走人民路目前是完全畅通的。
0: 现在的解放北路和大禹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延伸到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和解放路交汇处都是东向西的方向哈车多缓行。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风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1: 7:34哈，来关注一下这 XY 说到，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能不能把这个区区村口这个红绿灯的时间啊，稍微的延长一些，每次都只能过2-3辆车。
0: 这个你是在区区村里边，然后是西向东方向来走是吗？还是说是东向西啊？
1: 对，来说一下具体的这个方向啊。
0: 对，在这个路段的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姚梦桥现在有施工哈，导致现在所有进城出城方向的所有车辆哈，都汇聚在解放北路和大禹街这块了。所以说近段时间，近一个月的时间吧，在这个路段哈，早晚高峰和压力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啊。
1: 来看一下。还有我们其他听友啊，凌云刚说解放路很堵就不动，从北到南一直红灯，解放路的哪个段啊？大家一般说解放路的时候，因为解放北路解放南路很长的一段，从路况监控终端来看，应该是解放路师范学校这个路段目前堵车压力比较严重一些。你是说这个红绿灯一直是红灯吗？还现场有没有交警，是不是交警在现场调控这个灯，然后呢想让他这个其他方向通行效率更快一些呢？
0: 对，是一动不动还是说是缓慢的通行当中啊。
1: 来具体说一下啊。
0: 今天 早上的话是有雨哈，所以说在各个学校的路段的话，压力的话肯定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所以说我们早上

0: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温馨提示，远离黑中介套路贷、网贷隐形收费、非法暴力催收，拒绝虚假金融维权，守护财产安全，共建清朗金融网络。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

0: 停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7:45，再次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首先呢，高速路有一条高速恢复正常通行，湖北高速的运宝段至超磅呢恢复正常，所以说现在芮城东收费站的入口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8: 今天早上啊，在高速上的话，比以往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大家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链接，您来进行详细了解。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当中今天早上的压力哈，比以往来说会更大一些哈。
7: 对，7:45可能在小学周边压力就会比较大了。来关注一下解放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大禹街上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8: 今天这一会儿哈，在解放北路大禹学校，在学院北路啊，大禹学校这块儿，压力点非常大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基本上是从靖府一号的这个门口，也就是职业技术大学的西门口，持续到大禹学校门口，全段的南向北拥堵哈，非常严重。
7: 对，这会儿压力较大一些。
8: 到人民路啊，东西双方向哈，不具备通行条件。然后解放北路这块哈，是从条山街持续到素水街，南北双方向哈，也是不具备通行条件。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今天这一会儿在机场大道沿湖二中的路段哈，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解三小学门口哈，是南向北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
7: 盛汇桥这会儿也是显现压力了，盛汇桥整体北向南的方向桥面上压力是较大的。
8: 运金路上现在西向东哈，还是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六岔路口的压力点现在几个方向，除了雨都街和双桥路以外哈，其他方向目前的话都是压力比较大。过了西凤桥以后哈，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人民路现在是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处持续到雨都街，北向南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中引路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引路是从建北桥桥下哈就要开始排队了，持续到雨都街，也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7: 学院路现在在沃尔玛的十字路口，双方向堵车问题也是比较多一些哈，就是排队车辆较多。卫峰街现在压力依旧是存在的，卫峰街目前呢是从雨西路持续到学院路，东向西方向不具备通行条件。
8: 沃安街在学院十小门口，东西双方向送学压力较大一些。雨西路从沃安街持续到雨都街，南北双方向哈通行较为缓慢。学院路立交桥这会儿桥面上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哈，大家如果说特别着急，可以来选择南北方向的学院路立交桥。机场大道和库东路哈通行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早上这一会儿，库东路和素水街交汇处西向东方向，包括南向北方向啊，有一定的车多缓行。南北区桥下陶朱公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顺地街在新港实验门口哈，东西双方向哈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
7: 好的，
8: 还有河东街啊，来关注一下。

0: 河东街目前呢，在新康学校门口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还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3: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2: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3: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2: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对，刚刚说到了啊，是在这个解放路，解放路师范学校的门口啊。那现在呢，我们这位听友说到，应该是有交警管控的10分钟的红灯，他应该是先让东西或者先让南北先走上一截以后呢，然后再放行这边的啊。
1: 对，今天早上这个秀水街和解放路这块哈，这个十字路口压力非常大哈，大家如果说能够选择绕开的话，尽量选择绕开啊。
0: 不过现场不是有交警在进行调控了吗？啊，一个调控，一个疏导啊，相信很快能够恢复通行。还有 tell 就是 C 又说到了安逸西路和顺地街交汇处从西往东左转的红绿灯啊，他说目前只有15秒的时间，能不能调长一些呢？把这个问题我们完后呢来发给这个交警部门啊。
1: 对，这个昨天的话是已经反馈过了哈，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收藏了，我们再次来跟进一下这个情况啊。D 说到了空港南区雪花啤酒厂半挂车停在路边哈，他这个是临时的红绿灯给倒了，可以和相关部门联系一下哈。
0: 好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全国秋粮全面进入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哈，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生成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的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这个 APP 哈，这个 APP 哈真的是及时雨。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目前国家反诈 AI 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哈也同步开放，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4: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扣费800块
5: 服务。
6: 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则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系统学习反诈知识。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李女士。当天他因遭遇刷单返利骗局，正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7: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8: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7: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
6: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醒悟过来。
7: 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
6: 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后，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从而提高用户识骗防骗能力。

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冽的无限蜿蜒，身后。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